0: 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云南区位条件独特，要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今年以来，云南对外开放领域捷报频传，从衔接中老铁路的现代物流产业园加速建设，到中越中缅边境口岸客流持续攀升，再到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瑞丽，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正将云南对外开放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2: 昆明海关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开通运营4年多来，进出口货物累计超1900万吨，货值超900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800余种，服务全国超6000家企业。宁洱融媒记者雷舒雅。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与中老铁路宁洱站相邻的普洱现代物流产业园区，普洱茶工业链国际交易中心项目建设点。项目配套有保鲜冷链库、分拣加工区、制冷温控设备等。项目建成后，能够为宁洱及周边产出的农特产品提供一个仓储、物流、交易平台。
2: 普洱茶供应链国际交易中心项目一期占地面积33.8亩，总投资7900多万元，将重点打造集茶叶、中药材等农特产品加工、仓储、运输、配送、包装、直播、展示、展销、供应链金融为一体的智慧综合产业园区。目前一期子项目已完成90%的主体建设任务。普洱茶供应链国际交易中心建设者黄聪，
4: 在绑扎钢筋，等待浇灌，另一部分在安装木板，保证质量安全前提下完工，交付到业主手里。
2: 物流基础设施加速布局的同时，云南口岸出入境客流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今年上半年，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23.07万人次，同比增长6.3%，日均通关近1.8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超过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高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随着2026-2027中越旅游合作年全面启动，越南旅客赴华旅游持续升温，河口口岸凭借便捷的交通优势和云南省丰富的旅游资源，已成为越南北部游客入境中国的首选口岸。今年以来，河口口岸共查验出入境旅游团16581个，跨境旅游人数达20.88万人次，有效带动了边境旅游、住宿、商贸、互市贸易。在德宏州，瑞丽边检站所辖各口岸通道同样繁忙，上半年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308.1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8%，日均通关客流量超1.7万人次。中缅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其中缅籍旅客占比79.53%。人员往来主要涵盖跨境商贸、务工通勤、探亲访友、观光旅游、跨境就医、就学等事由。边民柯尊灿：
5: 每一次通关都能感受到暖心周到的服务，执勤民警查验严谨细致，服务温和耐心，遇到问询总能细致答疑。
2: 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民警傅伟：
6: 逐步升级快捷通道，升级完成后，旅客最快30秒即可完成通关，让往返中缅的旅客通关更顺畅。
2: 人流物流的持续升温，正催生出更高层次的产业合作。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缅甸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共同推动下，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将于7月22号到25号在瑞丽姐告举办。这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中国境内。 本次公盘实行人民币结算和线上线下一体化交易，并叠加进口零关税、西部大开发及解告无免无减半等专属政策红利。本次公盘落地将与缅甸内比都珠宝公盘形成交替联动、互利共赢的跨境珠宝产业合作格局，在中缅珠宝玉石产业合作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物流园区建设到口岸通关提速，从跨境旅游升温到珠宝产业落地，云南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7: 在云南，无人机除了能飞越深山峡谷调运农产品，在城市快速运送医用物资，更能为城市治理打开天空视角。云南创新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建设一网统飞平台，实现一次飞行多部门数据信息共享，处理任务高效分发，构建起了低空城市治理的新模式。
2: 手机提示音一响，罗少文就知道无人机巡航中发现了他所在区域的城市治理异常点需要处理。从接到预警信息到抵达现场落实情况，只需要半小时。楚雄州陆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一大队副大队长罗少文：
8: 房顶上这些，然后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地方呢，它就能精准地找到这些位置。比如说垃圾堆放啊，还有违章停车啊，还有一些占道经营啊，这些我们都通过这些无人机呢，我们可以精准地找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指派附近的就近的这些执法队员到现场进行处理。
2: 楚雄州陆丰市率先应用低空政务一网统飞平台，在城市治理巡查增加了高空视角。平台对无人机进行统一管理调度，完成高频次、常态化、高精准度的飞行和影像记录，提供巡检、调查、测绘、异常信息预警等。陆丰市智航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小龙：
9: 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是按照固定时间来进行飞行，还有一种模式是各单位隐患点及时下单进行飞行，可以把这些信息及时的推送给各单位处理。
2: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无人机政务管理场景应用，但平台重复开发、算法投入成本高及多部门政务数据不融合等新问题随之而来。云南省因地制宜，按照全省一张网模式安全集约，推进省级一网统飞平台建设。云南省低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崇鹏云：
10: 目前呢，我们这个一网统飞平台呢，主要包括航线规划、态势感知、线路规划六大功能。硬件和软件适配这个层面，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市面上，特别是落地云南制造的这个无人机厂商 SDK 的接口文档的适配，一个平台来管理多品牌的无人机。
2: 云南拥有近30万平方千米的试飞空域，在公共服务、低空运输、巡检作业等领域，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广阔。近期，云南省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实施方案出台实施，提出要结合云南实际，推广一批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纳的规模化应用场景。其中加快推广公共服务应用方面，就是要整合零散政务飞行需求，安全节约推进州市一网统飞，建立省级跨部门综合飞一次协同作业机制，到2027年底实现政务服务一网统飞的州市达到5个。接下来，云南还将在有序发展低空运输系统，推广农林作业应用，扩大巡检作业应用，丰富低空消费业态，加快拓展海外市场等方面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在低空赛道培育新增长点。
11: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1: 王富生、王德三、王有德是我党杰出的革命先驱，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云南的核心人物，被尊称为云南三王。他们为云南党组织建立、工农革命运动、抗日救亡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如今，烈士故居已成为云南红色党史教育基地。
12: 祥云县刘场镇王家庄村内，保留着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 云南籍第一位共产党员王富生及其胞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任书记王德三的故居。100多年前，兄弟二人从这里出发，投身到革命洪流中，以热血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信仰之歌。王富生烈士之女王志忠，
13: 他看到老百姓受的这种苦，他急，痛手疾刑，解心药，去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光明之路。他呢，走出大山，跋山涉水，在黑暗中去探索。
12: 1918年，王富生考入北京大学，在李大钊指导下，联合邓中夏等19人发起成立中国首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于1921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派遣，王富生辗转陕西、云南、东北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建立党组织。918事变后，他前往齐齐哈尔，执笔撰文宣传抗日，播撒革命火种。1936年6月，王富生不幸被捕，被日军残酷杀害，年仅40岁。祥云县红色文化传承中心副主任张国喜：
14: 为追求真理以身许国，这份为人所不敢为的勇气，不仅是王氏家族的家风，更是那一代崛起青年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回响。
12: 王德三是王富生的二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期奔赴陕北开辟革命根据地，1927年返回云南，是云南省委第一任书记。1930年11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英勇就义，年仅32岁。从燕山走出的王有德，也是云南早期共产党员。早年他在北大抗木易斋研读马克思主义，树立起坚定的革命理想。大革命时期，王有德奔赴北伐前线，南昌起义时投身武装革命队伍，辗转南北战场。1932年128淞沪抗战爆发，王有德坚守一线，最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抗敌一线，年仅35岁。文山州燕山县平远镇人民政府青年党员金晶：
15: 他年轻时远赴千里追寻真理，用生命守护家国。作为新时代边疆地区青年党员，我们要接过他手中这柄革命火炬，扎根乡村基层，做好产业发展、人才振兴这些实事。
12: 青山埋忠骨，热血铸丰碑。如今烈士故居已成为红色教育基地，研学队伍与青年学子络绎不绝。王富生、王德三、王有德的英名与事迹镌刻在云岭大地上，激励着人们砥砺前行，续写荣光。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昭通市鲁甸县燕池街道雨露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探索红黄绿精细管理模式，精准解决异地搬迁群众面临的难题，让社区居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2: 走进雨露社区，各楼栋单元门外醒目的公示牌上，社区党委书记、网格长、楼栋长的照片和电话一目了然。鲁甸县燕池街道雨露社区党委书记熊玉：
16: 让居民大事小事随时能找到党组织，我们把支部建在网格上，174名党员常态下沉，确保群众诉求48小时内得到回应，让党旗始终飘扬在服务群众的第一线。
12: 通过构建社区党委、片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服务体系，雨露社区党委将38个基础网格织成一张严密的民生保障网。雨露社区承接了12633名搬迁群众，脱贫人口占比高达91.7%。如何让大家稳得住、能致富？社区党委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红黄绿分类服务管理模式。鲁甸县燕池街道雨露社区居民欧义英：
17: 以前就是因为我生病了哈，生活些有些困难，然后嘛，社区单位这边嘛，他们第一时间就上门问我们有些哪些困难嘛，帮我们渡过了难关。如今我也成名一位劳动者了，从被帮扶的受益者哈，变成福利的参与者，搭建就业平台，让我们实现就近的稳定增收。
12: 针对群众基数大、风险差异化的特点，社区党委依托智慧平台对高风险家庭标为红灯，实行挂包干部每日随访；对中风险家庭标为黄灯，网格长每周跟踪；对低风险稳定家庭标为绿灯，常态化联系服务。社区党委坚持外出与就近就业同步推进，通过劳务输出、产业吸纳、帮扶车间、公益性岗位等五个一批举措，全力促进增收。目前社区劳动力转移就业率达92.31%，人均可支配收入从搬迁时的8990元提升至现在的17675元。鲁甸县燕池街道雨露社区党委副书记徐连林：
18: 我们常态化开展院报会，讲政策树新风，就是要用党建这个针穿起基层治理千条线，看到老人们有所乐，孩子们有所学，我们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红红绿管理，把党组织服务延伸到每家每户，让搬迁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7月11号，2025-2026富田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云南广播电视台汇聚全台资源，统筹全程策划，贯通全链宣推，强化全景赋能，全方位打造滇超本土顶级赛事 IP。历时8个月的128场赛事直播，全网总曝光量达4.815亿人次。实现以融媒声量深度赋能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品牌内涵。
12: 首届滇超联赛的决赛之夜，当中场哨声响起时，昆明拓东体育场被欢呼与热泪淹没。本次冠亚军决赛的赛前暖场、开场表演、中场秀、颁奖仪式及闭幕表演环节均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全权承制。导演组创新突破传统晚会范式，秉持看台及舞台、观众及演员的创作理念，通过全民拉歌、万人合唱、民族打跳等沉浸式互动场景，生动展现了云岭大地民族团结、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总决赛直播过程中，云南广播电视台全面升级技术配置，首次实现全省大型活动高清与 4K 超高清同步直播，并在全国省级足球联赛中率先应用半自动越位划线系统，极大提升了赛事转播专业性、观赏性与权威性。搭配普通话、云南方言的两路解说音轨，精准覆盖多元受众。创新打造的赛前慢直播加赛事正播超长待机直播模式，全景呈现了赛场盛况、场馆风貌及周边文体旅场景，实现赛事热度、文旅魅力、城市形象一体化传播。截至7月11号，云南广播电视台圆满完成本届滇超联赛全部128场赛事直播，全网总曝光量达4.815亿人次，其中直播总观看量超2.103亿次，决赛当天总观看量超545万人次，融媒体矩阵累计播发稿件9984条次，全网点击量突破1.072亿次，原创话题阅读量超1.64亿次。网友纷纷点赞，云南真正实现了足球搭台、文旅唱戏，以极低门槛、极高品质、极富特色的赛事模式，打造出独树一帜的省级文体融合 IP。
7: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达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城市更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涉及项目总投资约76亿元，支持全省78个重点项目，涵盖55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14个危旧房改造、6个城中村改造、2个棚户区改造及1个老旧街区改造。该批次项目全面建成后，将直接惠及全省27万多户居民家庭，项目覆盖面广，民生惠及度高。
1: 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日前公布， 松明县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富源县绿色铝一体化特色产业集群、水富市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姚安县花卉产业集群、各就是有色稀贵金属及新材料产业集群五个集群入选。同时，2023年度认定的十个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全部通过复核。
7: 昨天，边疆文学创刊70周年系列活动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启动。边疆文学自1956年创刊以来，一直秉承边疆作家高地、民族文学家园办刊宗旨，立足云南面向全国。70年间刊发了贾平凹、刘心武、季羡林等著名作家的多篇重要文学作品。小雪、于坚等一大批云南作家也通过边疆文学成长起来，走向全国。
1: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云南省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明确地质灾害的威胁对象、范围和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等内容，提出从源头上减少地质灾害，精准识别地质灾害隐患，增强风险防控能力，提高应急救援能力等方面的7项地质灾害防治措施，进一步提升云南地质灾害防御水平。
7: 近一段时期，我省多地的野生菌集中批量上市，品种丰富，价格走低，市民争相尝鲜。各地同时也加强宣传，提醒大家谨慎辨别，科学烹饪，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19: 无量山、哀牢山的温湿环境适宜野生菌生长。每天午后时分，普洱景东的交易市场就迎来了菌子到货高峰。锦屏镇立月村村民方志礼，
20: 每天晚早上们7点作业课课门就12点就回来了，回来饭吃时间开始打包，包打好就拿来卖。今天们有3-4种的大红菌啦，还有耍八菌、黄青苔，一天们平均们就是150了。
19: 玉溪峨山的西门农贸市场野生菌交易专区同样热闹，数十种本地野生菌扎堆上市，白牛肝、红牛肝、红葱、干巴菌等热销品种，价格在每公斤160到170元，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前往采购。市民楚双凤：
21: 我是玉溪红塔区的，峨山这里的菌子比较实惠，我们都经常会来这里买的。
19: 市场野生菌经营者金兰：
22: 这段时间就是这个牛肝菌、白牛肝、红牛肝、干巴菌早点上市了，价格也相当合适。卖的最好就是这个白牛肝、红牛肝、红葱、白葱，还有干巴菌，都卖得好呢。
19: 野生菌餐馆也迎来了消费高峰，特色野生菌菜品成为餐桌宠儿。野生菌餐饮商户蒲红金：
23: 我们这个特色呢是乃江界煮那个辣火腿。那个腊肉也好，腊火腿也好，就把那个乃江界的菌子的那种味道可以把它去掉嘛，煮出来就口感比较好。
19: 野生菌丰产为市民带来时令美味，但误食有毒菌种风险极大。许多剧毒野生菌外观与可食用菌极为相似，高温蒸煮加大蒜烹饪等方法无法分解毒素。医生提醒，一定要防范误食有毒野生菌。普洱市景东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王志强：
24: 食用野生菌后，一旦出现任何的不适，要马上停止食用，同时立即进行催吐，马上到附近的医院就诊，同时带上剩余的蘑菇样本，方便医生快速地判断中毒的种类，精准进行对症治疗。
2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5: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 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

0: 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每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张亚。7月16号中午12点，我将和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电网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你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用电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说一个减肥的冷知识啊，您每天保持饥饿感，干净饮食，坚持个两三天，然后呢，猛地吃一天。这个方法呀，就是相扑运动员最核心的增重的办法之一。没想到吧？减肥最有效的运动是什么呢？有人说是跳绳啊，属于一个高强度的全身运动，跳十分钟消耗的热量约等于慢跑30分钟，能够快速提升心率，燃脂效率非常高啊。还有人说呀，是游泳啊，水的阻力能够让全身的肌群都能够参与发力，而且浮力能够保持保护关节，还非常的适合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人群。持续的游动30分钟以上，燃脂的效果显著啊！但是也有人说最简单的啊，跑不了就是慢跑或者是快走。哎，作为最容易坚持的运动之一呢，保持最大心率的60%-70%这个状态，持续运动30到45分钟，身体会高效的直接调用脂肪去供能了。哎，都非常有道理啊！但是我认为呢，最简单最有效这个前提，哎，还是差点意思啊。经过我多年研究发现，减肥最简单最有效的运动方式是什么呢？是摇头。别人约你吃饭你摇头，别人请你喝奶茶你摇头，别人约你火锅小龙虾喝酒撸串你也摇头。如果你说哎，我照着做了还是减不下来肥啊，那我只能说您摇头的方向可能错了，人家摇头是左右摇，你是上下摇，你那种摇头的方式俗称点头。也可能是你摇头的时机错了，别人叫你跑步你摇头，叫你游泳你摇头。这个事儿告诉我们，同样是脑袋，有的人的脑袋真是会审时度势啊。还有人在思考是饭前摇还是饭后摇，我只能说吃的爽到摇头晃脑的人饭前饭后都一样。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这一周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和冷风切变线的影响，7月17号的夜间到19号，省内自北向南将出现一轮强降雨过程，其余的时段西部和南部边缘地区多降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这一周咱们云南省的北部、西部和南部边缘地区有强降雨，西部和南部地区的降雨落区和前期降雨偏多区域高度重叠，致灾风险大，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是暴雨积涝。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保山市西部、德宏州、临沧市西部、普洱市西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昭通市、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东部晴见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省会昆明今天是晴见多云天气，19到29摄氏度。

0: 新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牛。
1: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说了，这个翻了一下2026年的日历啊，有眼尖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只要请3天假，就能够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哎，我们先来看一个这个让上班族疯狂心动的拼假公式。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从周五到周日，一共3天。那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一共7天。这中间的9月28号、29号和30号，恰好呢是3个工作日。哎，如果把这3天假请下来，就能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的超长假期。已经有网友跃跃欲试了啊！那您心动了吗？有朋友说了，是心动了，但是面对老板板着的脸，嘴反正是不敢动，不然我都能想象出老板说啥。那你直接辞职呗，那天天休多好啊。今年的三伏天要来了啊，将在7月15号，明天正式开启今年年度的三伏天，时长呢还是40天啊，比去年呢多10天，属于长三伏。这个暑期啊，当全国多地开启征考模式的时候，咱们昆明迎来了一批特别的避暑游客。他们呢不赶景点，不频繁换酒店，一住可能就是半个月起步。途家民宿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昆明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量高居全国首位。从打卡过路站到深度旅居地，昆明正在领跑今年暑期的漫游潮和旅居潮。这种住上一段时间的旅行方式正成为今年暑期的一个普遍现象。途家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了22%，其中云南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52%，居全国首位。在全国旅居连住15天以上目的地的前10榜单当中呢，云南是独占3席，昆明、大理位居前2位，曲靖位列第9。那从客源结构来看呢，北京、上海、成都、武汉、重庆、广州等城市是暑期旅居的重要客源地，旅居的订单当中携带儿童的比例超过70%。日前，随着越南越捷航空VJ5325 航班搭载旅客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起飞，飞往越南芽庄，标志着昆明到芽庄往返客运航线正式恢复运营，为滇越两地人员的往来搭建全新的空中通道。昆明往返芽庄的航线呢，是云南对接越南滨海旅游城市的重要空中通道。那之前因为运力调整，暂时停止了运营。那进入到7月，恰逢暑期的出行高峰，那么昆明机场协同航司加大了国际运力的投放，除了恢复昆明往返芽庄的航线之外，同步推进东南亚热门航点暑运加密，其中昆明往返普吉7月5号到8月23号每周加密3班，昆明往返清迈7月1号到10月24号每周加密3班，昆明往返万象5月12号到10月24号期间每周加密7班，昆明往返吉隆坡6月17号到10月24号每周加密3班。昆明机场今年已经开通昆明直飞美纳多、琅勃拉邦、西哈努克港、海防、雅加达、富国岛等多条东南亚国际客运航线，货运同步开通昆明至孟买、金奈、哥伦波，还有卡拉奇、伊斯坦布尔等国际货运航线，客货并举，完善跨境航空的通道。另外一则航空方面的提醒，因为安保管控的要求，大理机场候机楼计划开放的时间为每天早上的5点到次日航班结束，每天实际开放时间也敬请关注当日的航班具体动态。铁路方面，7月11号，渝昆高铁云贵段昭通东站挂牌亮相了。昭通东站呢，是位于昭通市朝阳区，站房以鹤翔云心、腾飞昭通为设计理念，整体造型呢提炼了乌蒙云海的壮阔意境与展翅飞鹤的灵动形态。车站采用线侧平视与高架后车厢结合的布局，站房总建筑面积21998平方米，最高聚集人数2500人，站房 房钢结构雨棚面积4882平方米，整体按三站七线规划布置，可以充分满足大客流集散与高效的换乘需求。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是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目前同期建设的宜良北站、延津南站站房，它的装修装饰、机电的设施安装等等各项工程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经完成了85%，期待渝昆高铁早日建成通车。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我们的记者最近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最新监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进入到了快速发展阶段。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该中心专家分析了这个事件将对中国气候带来的影响。2026年春季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暖，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各类气候及海洋灾害风险需要提前防范。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这一次厄尔尼诺将对中国气候、海洋生态和防灾减灾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原地偏东偏南，强度更强，需要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以及海水倒灌灾害。气候方面，今年夏秋季中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地区降水偏多，长江中游降水偏少，冬季整体呈现暖冬的特征。海洋领域，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海温偏高，局部海洋热浪风险突出，将威胁海水养殖安全，加剧珊瑚礁白化问题。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厄尔尼诺次年气候影响更为显著，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压力严峻，各地需要提前部署防汛、备汛、海洋生态监测、灾害防御等工作，全力防范各类次生灾害。来关注教育考试方面的消息。近期呢，网络上出现了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做好失业准备等传言，经向教育部门有关部门核实，上述说法均属不实信息。那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弘扬教育加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强化高层次教师培养，为幼儿园、小学重点培养本科及以上层次教师，中学培养逐步实现以研究生层次为主，将重点培养逐步实现曲解为面向全体立即执行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典型的以偏概全。相关政策文件从没有做出全面硕士化或本科不得进入教师岗位的规定。教育部门提醒广大师范生和在职教师呢，通过教育部官网等权威渠道获取政策信息，切勿轻信网络传言。

0: 阳光八点半正在播出，再来关注金价。7月13号，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又跌破了4100美元的关口。国内金市价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价每克1238元，较前一天的每克1251元跌幅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240元，较前一天跌5元。经过一年多的连续上涨之后，黄金价格在今年的上半年出现了令人瞠目的回调，在2026年1月，国际金价触及年内历史高点，每盎司5594.77美元之后，那么黄金的价格呢开始震荡的下行，从年初的高点下跌幅度超过25%，其中只6月单月的跌幅就达到了10.45%，创下了2008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黄金的国内的现货黄金方面呢，7月10号，黄金现货收盘价为每克895.57元。而2026年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的黄金的年内最高点为每克1256元，那这就意味着以我国婚嫁传统的三金购买50克这样的量来计算的话，那么当前购买的价格比年初可以便宜1.8万元左右。与此同时，受到美伊再次开打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风云突变，国际油价大涨。截至到记者昨天发稿，美油布油双双涨幅超过4.3%。中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确认了是海南。最近呢，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呢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这个情况提升到45%。那这就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除了特种作业车辆之外，公务、环卫、客运等公共运营车辆以及居民私人新增置换车辆全部选用新能源车型。海南将同步完善充电设施布局，2030年全省车桩比将控制在2.5:1以内，缓解充电难的问题。那当然了，禁售并不是禁行，2030年之后只是停止纯燃油车销售，那么当地已经上牌的存量燃油车仍然是可以正常年检合法上路的。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
0: 文艺方面，最近呢，由周星驰执导、编剧张晓，还有迪丽热巴、张艺兴主演的《功夫女足》正在热映当中啊。截止到7月12号的22:44，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了5亿元。那豆瓣呢开出了6.6分，8万余人参与了评分，17%的网友给予了5星好评。周星驰在路演的时候感谢观众的支持，影片那觉得说有点惭愧，有时常常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很怕辜负了大家的支持。在《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之时，同时呢也是继《新喜剧之王》之后，时隔7年，周星驰新作再度登陆院线，《功夫女足》的上映也是无疑引爆了影迷的期待。影片可谓是极限上映，从宣布定档到上映只花了5天时间。《功夫女足》延续周星驰《功夫加体育》的经典 IP， 上映以来呢，这个影片在暑期档引发了观影热潮，成为了又一部现象级的影视力作。影片延续了周星驰标志性的无厘头喜剧风格，在足球竞技场面上巧妙地融入少林功夫元素，让笑点和热血并存，情绪张力十足。故事讲述了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至尊无敌杯，这支起初不被看好、问题缠身的队伍，经过共同的努力重整旗鼓、克服困难，最终在场上大放异彩，完成逆袭夺冠。过程的曲折和结局的燃爽，构成了一个周星驰式小人物逆袭的范本。社交平台上呢，影片的热度也是在持续的攀升，不少观众表示，周星驰就是自己走进影院的最大理由。走进影院看《功夫女足》，看的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份陪伴和情怀。 那我们说说现实当中的世界杯。北京时间的7月12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到64支球队的议题。因凡蒂诺表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到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他表示呢，在本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将由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对世界杯继续扩军的事情啊进行审查和讨论。中国网友的评论啊，有一位网友说，还是一步到位，扩到128支吧，这样可能中国队也可以参与进去啊。我认为这位网友的言辞还是非常考究的啊，这样可能也可以参与进去，这是一门语言的古老艺术，叫做不把话说死啊。据了解呢，2030年的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不过，为了庆祝世界杯百年，前3场比赛会在3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那也就是2030年的世界杯呢，主办国3个，举办国6个。根据外媒的报道，挪威航空现在已经兑现了他在社交媒体上和英国航空的赌约。在英格兰队于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战胜挪威队之后，挪威航空把他的社交平台账号头像更换为了英国航空的标志，为期1天。那根据报道的，挪威和英格兰的对战是备受关注。当时挪威航空公司在赛前向英国航空公司发起挑战，经过几轮隔空交锋之后，双方同意落败的一方要在社交平台换上对方的标志1天作为新头像。当地时间的7月11号，在美国迈阿密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的1/4决赛当中，英格兰队2-1战胜了挪威队之后呢，挪威航空也如约将头像换上了英国航空的标志。在后续的贴文当中，两家航空公司也都向对方表达了祝福，主打一个这个有诺必现。
2: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3: 有多少365天，多少人停留在了昨天？你说。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段落，在报时和广告过后，阳光8:30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3: 你问我理想有多远，能走多远就让它走多远，我只想要快乐一点。
2: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精彩继续。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 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北京时间9:00，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早上9:00，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13号至14号，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或现特大暴雨。13号，国家防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13号，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7下8上防汛关键期7月16号至8月15号。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量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海南近日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13号，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3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7亿元，其中《暑期档》表现强劲，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0亿元。中国人民大学13号晚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体育方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已结束全部工作任务。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今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近期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就维护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安全获得补偿。特朗普还称，由于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打击。13号，伊朗对美国位于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美国持续袭击伊朗的回应。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13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日在萨那国际机场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据韩联社13号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这一节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7月10号，昆明植物园西园草木百监馆2楼会议室啊，这个很多人是昆明市发展改革委呢，就昆明植物园的这个门票价格调整方案举行了听证会，15名听证会参加人啊，3名旁听人员和3名听证人，围绕昆明植物园东园，你从5元调到6元，西园从10元调到14元的这个方案发表意见建议。昆明市发展改革委相关的负责人介绍，那昆明植物园现行的票价是从2009年批复以来，已经历时了17年。随着2022年成为 COP15 生物多样性永久性成果展示点，2023年晋升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园区在物种保育、还有科普设施以及日常运维上的投入在持续的增加。那根据成本监审的结论，2023年到2024年东园年均运营总成本达到377万余元，折合人均的成本是24.24元，是现行票价5元的近5倍。西园年均总成本超过1611万元，人均成本19.55元，也远超10元的票价。那么昆明植物园研究所的负责人坦言，连年亏损依赖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补贴，运维压力凸显，门票收入与成本严重倒挂，从长期看不利于园区品质的提升。他特别提到，2022年西园推出福利宫等热门温室展区之后，游客量大幅攀升，但是设施维护和植物保育成本也随之激增。听证会参加人普遍对门票价格上调表示理解，但也有人提出西园门票价格单次上涨40%的相关依据是什么。对此昆明市发展改革委相关的人员回应，组价方案是严格依据相关管理政策测算，且对比中国科学院其他对外开放植物园，吸收

江版纳热带植物园80元，武汉植物园35元，华南植物园20元等。调整后的昆明植物园西园门票价格仍然是全国最低水平。另外，听证会参加人还提出，希望园方在提价之后能够优化完善园区建设，落实对军人、老人、儿童等群体的减免政策，加强对收费项目合规监管等建议。交通方面，最近在昆明的金马路和归石路之间有一条连接的小路，原本可以供车辆正常通行，可是最近半年多呢，这条小路却被违停的车辆占据，时常造成拥堵。辖区的街道回应说，将联合交管部门多措并举，开展综合治理。眼下正是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的时间，各类山野菌子涌入交易市场，不少外形小众、辨识度低的野生菌给交易安全带来了一定隐患。7月12号，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完成5款不明野生菌专业鉴定，经西南林业大学产业学院检测确认，这批产自临沧、曲靖、楚雄等地的野生菌呢，都可以安全使用。5份样品分别是，亚甸蓝乳菇、古熟菌、梅红麦饼牛肝菌、草菇、蛋黄圆孔牛肝菌、考夫曼牛肝菌。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的负责人程爱丽介绍啊，每年雨季野生菌大量上市，市场常态化开展全域巡查工作，巡查人员每天穿梭各个交易摊位，一旦发现摊主售卖、群众售卖不知名野生菌，会统一进行收存登记，送到专业的院校、实验室鉴定，鉴定结果是野生菌能否上市的唯一标准，明确可食用的才能准许进入市场流通，判定有毒不可食用的菌种呢，市场会统一集中销毁，杜绝流入餐桌。根据程爱丽介绍，去年市场巡查累计检出50多种无法食用的野生菌类，都全部无害化的销毁，从源头阻断毒菌流通的渠道。不同于大众熟知的鸡枞、干巴菌、常见牛肝菌，今年送检的亚甸蓝乳菇等品种外形呢冷门，只凭肉眼很难准确分辨，专业鉴定呢就有效规避了误认误食的风险。进入野生菌消费的高峰期，市场也同步发布了安全食用提醒。程爱丽也提醒广大市民，采食购买野生菌，只凭经验判断是不行的。不采摘路边陌生山林中不认识的菌类，不购买集市上来源不明、无法准确辨认的野生菌。食用野生菌务必彻底炒熟煮透，不混合多种野生菌同食。另外，市民如果在市场发现形态怪异、无法辨别安全与否的野生菌，可以及时的告知市场工作人员，由专业人员统一送检鉴别。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最近长沙一女公务员霸占别人私家车位整整八天，留假号装出差拒不道歉，引发了公众关注。长沙市体育局在7月9号发布了一份通报，称当事人为我局工作人员，并开展全面调查。7月10号，央视网刊发了评论文章，说一个车位看似事情很小，照出的问题却不小。公职人员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私德从来不是纯粹的私事，而是民众看待政府形象的一扇窗户。评论文章指出，如果一个公职人员连车位纠纷这样的小事都能耍心眼儿摆架子，更大范围的公平公正又如何让人放心呢？一个网友的留言讲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连车位都霸占，你还指望他为人民服务吗？文章在结尾处写道，以小见大，这件事情呢，也给每一位公职人员提了个醒。公职人员的私德连着公信，公职人员私德失范，在群众雪亮的目光下，很容易被放大为对公权力的质疑。私德不仅是个人修养，也是群众评判公平正义的直观标尺。在7月10号的晚上呢，我们注意到事件迎来了最新的进展。当事人在直播当中透露，这件事情已经得到了解决，涉事车主已经向他当面道歉，并写下了道歉信，同时给予了一定的经济补偿。那当事人表示对这个结果表示满意。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健表示，这起案件当中，当事人出资购置产权车位，依法享有完整物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到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车主无故占用他人车位7日啊，已经构成了物权侵权，权利人呢就有权要求其立即挪车、赔礼道歉，并赔偿维权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等实际损失。同时需要明确的是，维权应该采取合法途径，锁车、围堵等过激私利手段不予以鼓励，否则呢自身也可能面临法律风险。另外，物业公司负有车位秩序管理义务，没有能够及时协调联系占位车主，没有尽合理管理的职责，当事人也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最近多地连续出现宠物狗使用公共直饮水的事件，引发了争议。7月10号，对于四川成都市民反映的江安时光公园的直饮水经常看见宠物狗含着喝水的情况，成都市温江区水务局在问政四川上答复说，收到了这个问题之后，部门已经组织运维企业对直饮水设施进行全部消毒，并且督促加强巡查，同时沟通属地镇街，由社区和志愿者做好文明劝导，确保市民正确使用直饮水的设施。另外呢，重庆也有网友发布视频反映，有市民抱着宠物狗在一个广场直饮水的地方饮水。那根据新京报报道的消息，事发地点是重庆市云阳县群益广场。7月1号，云阳县的住建委回应说，公园管理所已经对这一处直饮水设施进行了消杀处理，后续将加强巡查监管，并增设相关的警示标志。另外，根据深圳广电集团第一现场6月5号的报道，有网友发视频说，深圳一个公园饮水处有犬只攀上平台喝水，在一名女子的协助下，犬只反复伸舌舔舐水流，距离水龙头很近。那目前呢，园方也已经把设备彻底消毒，并且将水龙头全部进行了更换。依据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公园属禁犬公共场所，放任宠物污染公共饮水设施将面临行政处罚。对此呢，有媒体评论说，我们的社会对宠物的包容和关怀度是直线上升的，开放了宠物友好商场、宠物友好餐厅，打造出宠物专属电梯，推出宠物托运服务。但是另外一方面，部分人的不文明养犬行为却又一次次的激化矛盾，压缩了文明养犬人的空间，让不养犬群体的接受度越来越低。 宠物友好的最大的敌人呢，有的时候恰恰是养宠人自己。
0: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最近有一组数据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2021年至2025年期间，我国移动通话业务总量下降超过30%，人均日通话的时长从12.6分钟降到了8.7分钟，陌生电话接听率呢，也从每10人中6.3人接听下降到只有2.8人接听，降幅呢是非常明显。那为什么大家越来越不爱接听电话了呢？心理学家指出，电话是一种典型的强同步沟通方式，铃声响起就要求接听者立刻切换这个状态啊，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去处理信息、组织语言，并且给出回应，相当于啊让大脑瞬间启动应急模式。在这个过程当中，思维几乎是没有缓冲和回转的空间，所以很容易产生紧绷感和压迫感。而以即时通讯软件为代表的异步沟通，就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节奏选择回复的时机，用户呢就有充足的时间去梳理思路、斟酌表达，甚至可以等情绪平复之后再做出回应，避免冲突的表述。同时结合文字、表情包还有图片等等多种形式的组合传递，还能够表达更细腻的情绪，表达的弹性高于纯语音的沟通，整体体验呢会更加的舒展自如。除此之外，当前的陌生来电当中啊，推销和诈骗电话，我们得承认这个占比还是居高不下。反复的骚扰让人们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就是看到陌生号码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规避风险，甚至直接挂断。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职场人群来说，来电还经常与紧急任务，包括工作催促、突发的问题紧密的绑定。铃声一响，往往就意味着当下的生活节奏被打断，必须立刻承接一种压力。久而久之啊，这电话就逐渐的成为了人们下意识排斥的一种对象。不爱接电话并不意味着沟通能力退化，更不是拒绝社交，而是在沟通模式日益多样化的当下，人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可以根据自身状态和场景去灵活选择最合适的交流方式。好，最后的时间聊聊健康。炎炎夏日，清脆爽口的凉拌黄瓜是不少市民餐桌上的常客，但是呢，这道家常菜啊，有时候暗藏危机。最近有媒体报道，福建有一名男子因为食用了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察觉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短短半根，没想到一小时之后骤然出现剧烈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样的症状，送医之后确诊为葫芦素中毒。根据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相关专家的解释，黄瓜在遭受虫咬或者发生基因突变时候，会大量的合成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化合物，它的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物质，而且耐热耐煮，常规的烹饪是无法破坏这种毒素的。这个毒素可以强力的刺激胃肠道，并且损害肝细胞，严重的时候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因此呢，选购黄瓜的时候，我们应该以颜色鲜绿、闻之没有酸味异味者为佳，食用之前务必切掉两端的蒂头，并且用舌头轻舔断面，如果苦味非常的明显非常重，则整根都应该去把它丢弃了啊，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因为葫芦素没有办法通过日常处理的方式去除。那除了黄瓜之外呢，像葫芦倭瓜啊等这个葫芦科果蔬同样存在类似的风险，一旦食用啊，感到明显的苦涩，并且伴随着恶心呕吐或者腹痛腹泻，就需要高度警惕葫芦素中毒的可能，及时的就医。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好，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也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早上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

0: 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糖胡家老。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0: 哇，这水真清！
9: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9: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9: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9: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9: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9: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7: 听众朋友，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云南的听众。这次补贴的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大礼包。 400-608-6599 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看不清，还有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了儿女。真心的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云南的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限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5: 角度，
5: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5: 深度，
18: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5: 温度，
19: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5: 广度，
20: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5: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一首欢快的歌曲《长大》送给大家。很多时候，我们长大似乎是在一瞬间的哈。小的时候总是渴望自己能够快点长大，而长大了之后呢，总是渴望能够回到小时候。人就是这么矛盾。当然了，虽然我们已经长大，已经成年，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继续的成长。成长和长大其实是有区别的。要知道，一个成长型的人，其实一开始并不会很惊艳。您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看着身边的人闪闪发光，而自己似乎好像还在原地打转？明明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却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呢，忍不住的怀疑是不是我自己不够好。其实呢，一个成长型的人一开始往往不会很惊艳，那些看上去很缓慢的步伐，那些笨拙的尝试，恰恰是生命在悄悄地积蓄力量的证明。有的时候我们太着急看到结果，学一门技能恨不得3天就能够精通，开始一项改变巴不得明天就能看到天翻地覆的不一样，一旦没有达到预期，我们可能就会容易焦虑否定自己。但是您知道吗，毛竹的生长是需要先向下扎根，最初的几年是几乎看不到什么变化，甚至把根扎得越深越广，一场春雨过后，它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向上生长。成长其实也是一样啊，那些看不见的积累，那些默默扎根的日子，就是未来茂盛生长的真正的养分。我们大可不必去羡慕别人的速度，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我们看到的惊艳亮相，背后往往都藏着无数的人无人问津的清晨和深夜，所以要允许自己慢一点，给自己足够的空间去扎实的生长。

0: 很多人在成长的路上卡住了，其实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因为太想一步到位。想写一篇文章，总觉得要构思到完美才会动笔，想做一个项目，总觉得要准备充分才能开始，结果呢，迟迟的没有行动，时间就这么溜走。其实呢，成长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更像一件像拼图，先一块儿，再添一块儿，慢慢的完整的画面它才会浮现出来。
1: 小兄弟，
0: 所以不妨给自己一个简单的指令哈，先完成一个粗糙的版本，哪怕只是一段话，一个开头，一个小小的尝试，其实都比它停在脑海当中要更有意义。因为只有做了才知道哪里需要调整，只有完成才有机会去变得更好。所以我们要记住，完成有的时候比完美更重要。我们要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允许先搭出一个雏形，再去慢慢的打磨。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目标，就在一次次的先完成的过程当中越来越近。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要坚持了很久却没有明显的变化呢？其实当然有答案，有些变化是悄无声息的。它就像一棵树，你不会每天看到它在长高，但是它却是一天天在变得粗壮。就像水滴石穿，每一滴水的力量都微不足道，但是日积月累能够穿硬坚硬的石头。成长也是这样啊，我们今天读的一页书不会马上让我们变得很博学，今天跑的一公里也不会让我们马上的瘦下来，今天写下的几百个字也不会瞬间提升我们的表达能力，但是长期的坚持下去，这些微小的行动就会像一颗颗的种子在土壤里生根发芽。我们不必急着惊艳所有的人，先安顿好自己的内心，一步一步往前走，让时间成为我们的朋友，让坚持成为我们的底色。相信总有一天，当我们回头望去，会发现那些曾经让我们焦虑的差距已经一步步的缩小，那些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目标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悄然的达成。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一起在新闻速览当中浏览一组新闻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急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2026年我国夏粮产量数据。2026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单产每亩378.8公斤，创历史新高。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近日云南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御工作的紧急通知，提出各州市相关省直单位值班值守要到位等8个要求，全方位织密地质灾害安全防控网。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达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城市更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涉及项目总投资约76亿元，支持全省78个重点项目。记者13号自英国方面获悉，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经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7月20号接任英国首相。当地时间7月13号，由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7月14号20时，即北京时间15日凌晨4时，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

新闻十万加，燃动世界杯。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跟随我进入今天的燃动世界杯。经过了两个晚上的间歇期哈，在今天夜里，也就是7月15号的凌晨3点，我们将会迎来本届世界杯的一场半决赛，法国队迎战西班牙。目前的4强是已经产生了，当然没有黑马，也没有偶然。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球队齐聚4强，这也在世界杯历史上是第一次。而在首场半决赛上，阿根廷会对阵英格兰，法国迎战西班牙，阿根廷迎战英格兰。这4支球队呢，合计7次获得过世界杯的冠军，其中阿根廷3次，法国2次，英格兰和西班牙各1次。世界杯的最后阶段留下的4支球队，不仅是底蕴深、阵容厚，也都特别的懂得如何赢球。法国对西班牙在今天夜里将会打响，这是效率和控制的一场争夺战。法国队连续3届世界杯闯入了4强，延续着近年来在大赛当中的惊人的稳定性。而本届世界杯的淘汰赛，他们先后击败了瑞典、巴拉圭和摩洛哥，3场比赛均未失球。法国队并不执着于控球，也不需要长时间的围攻。姆巴佩、登贝莱前场的球员进攻创造力十足，而且反击的效率非常的惊人。这支法国队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总是能够在转瞬之间把对手的一次失误变成致命的一击。而西班牙队呢，更具体系统、体系感。从完胜奥地利到淘汰葡萄牙，再到险胜比利时，他们依靠高位的压迫、快速的传递和持续的控球掌握着比赛。面对比利时的时候，西班牙之前坚固的防线首次出现了松动，但是新任的锦鲤梅里诺的制胜球也说明，这支球队不仅会控制过程，同样有能力解决僵局。这两支队伍之前在世界杯上只交手过一次，在2006年的1/8决赛，当时齐达内领衔的法国队是3-1击败了西班牙队。在20年之后再次相遇，西班牙已经从昔日追赶者变成了欧洲足球的体系标杆，而法国呢，也成长为最成熟的淘汰赛球队之一。阿根廷对英格兰也是历史的性格耐心的较量。这两支队伍前5次在世界杯的相遇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比如说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英格兰在交锋的过程当中呢，是取得过3场胜利。阿根廷常规时间是赢下过1场比赛，另一次是战平之后通过点球大战晋级。而如今呢，双方在世界杯赛场时隔24年再次相遇，并且会第一次在世界杯的半决赛碰面。卫冕冠军阿根廷本届赛事并不是一路平稳，面对埃及，他们在最后阶段连入3球，完成了从0-2到3-2的逆转。1/4决赛呢，又被瑞士拖入到加时赛。不过呢，这支坚韧的球队知道怎么样放慢节奏消耗对手，也知道怎么样把一次机会变成决定性的瞬间。而英格兰呢，同样是在险境当中走到了4强，3场淘汰赛面对刚果金、墨西哥和挪威，他们都是以1球优势过关。尽管这支球队没有展现出绝对的统治力，但是已经反复地证明他们拥有足够的体能、拼劲和球星的能力。展望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场对决，英格兰需要提速，利用冲击力把比赛带入到开放的状态，而阿根廷呢，要努力的降速，把较量变成一场耐心、经验和细节的消耗战。综合来看，这场半决赛节奏越快，英格兰的机会越大；节奏越慢，阿根廷接近自己熟悉的赢球方式。4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实力的鸿沟，但是他们风格各异。法国有速度和效率，西班牙有控制和体系，阿根廷有经验和韧性，英格兰有活力和冲击力。不同的足球哲学将会在半决赛正面的碰撞，而决定谁能够走到最后的，既是优势的发挥，也是对细节的把握。在中场哨响之前，一切皆有可能。
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的落幕，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跻身了四强，而四场对决当然也留下了很多让人难忘的绿茵故事，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首先要来回顾的是姆巴佩的自我救赎，大家一定还记得在波士顿体育场，姆巴佩在比赛的第25分钟制造点球，但是呢在12码前失去了节奏，一脚低射被摩洛哥的门将布努没收。上半场结束，法国队和对手0-0，不分高下。而在比赛的60分钟，姆巴佩在禁区弧顶卸球，调整起脚，一记世界波直挂远角。随后呢，他又助攻登贝莱破门，法国队最终2-0得分。赛后姆巴佩说，裁判起初告诉我这是点球，接着又说可能不是，我失去了专注，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在目标达成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懈怠。当然，一次错失点球是短暂的低谷，而一传一射也是自我的证明。真正的球星不会惧怕犯错，而是懂得用场上的表现亲手去完成属于自己的翻盘。再来说说梅里诺的替补绝杀。洛杉矶体育场，西班牙队在和比利时队1-1平之后久攻不下，比赛的第88分钟，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救脱手，刚刚登场的西班牙球员梅里诺贡献了他的绝杀，这是他连续第二场淘汰赛替补绝杀。中场哨响，全队涌向他庆祝，梅里诺在赛后说，即使在我的梦里也无法想象能够实现当下发生的一切，说实话这太疯狂了，我觉得这不是巧合，因为我一直在为这样的时刻做着准备。梅里诺可以说用两场淘汰赛的绝杀证明，所谓运气不过是实力在准备好了的那一刻撞上了刚好路过的机会。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瞬间，我相信很多球迷一定也记得，那就是哈兰德和贝林厄姆的拥抱。在迈阿密体育场，贝林厄姆和哈兰德上演了一出老友重逢，两个人曾是多特蒙德的队友，如今在世界杯的赛场相见。比赛之前，在球员通道里，两个人微笑互动。而当贝林厄姆完成双响，帮助英格兰2-1加时逆转之后，哈兰德没了笑意。不过呢，哈兰德在比赛之后走到了贝林厄姆的身边，面带微笑和他握手、拥抱，搂住他的肩膀，在他双肩还捏了捏，在他的背后轻轻地拍一拍。这个画面或许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和温柔的最好体现。好友在场上兵刃相见之后，场下还能够相拥如

接下来再来说的画面就是瑞士队的十人城墙，堪萨斯城的体育场，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的判罚让恩伯洛两黄变一红，他捂着脸哭着离开了场地。而这个时候刚刚扳平比分的瑞士队陷入了少一人的逆境，但是瑞士队没有就此溃败，所有的人回撤防守，用封堵拦截筑起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城墙，十个人硬生生地把阿根廷拖入到了加时赛，直到比赛的112分钟，对手才抓住机会打破了僵局，瑞士队最终落败。瑞士队的主帅雅金说，我的小伙子们才是英雄，他们倾注了所有的心血，我无比自豪。纵使瑞士队最终没能够挺进四强，十人防守的坚韧已经让人们记住了这支钢铁之师。我想足球的动人之处未必是谁最终捧杯，更多的是绿茵场上的汗水、眼泪和拥抱，以及这一路不得不说的再见。刚才说到了四强产生背后的很多的故事和画面哈，当然了，接下来我们也要来说说哈兰德。哈兰德应该说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梗王了。世界杯黑马挪威队12号不敌英格兰，无缘四强，哈兰德也结束了他的美加墨之旅。随即，太心疼哈兰德，哈兰德告别世界杯，近10个哈兰德相关的话题冲上了各个平台的热搜榜。虽然说挪威队被淘汰，但是这位新晋级互联网顶流他的热度依然霸榜，还压过了独进2球的好友兼对手英格兰的功臣贝林厄姆。哈兰德说自己累坏了，要去休假了，而他留给世界杯的不仅有攻入7球的惊艳的表现，还有魔音入耳的哈兰德之歌，以及吃小孩、马德堡半球实验、偷喝门将的水、大葱素等等层出不穷的热梗。而随着哈兰德轰出的一脚脚进球被算法不断推进到大众的视线里，世界杯踢到现在哈，球王还没有定论，金靴也仍然在竞争当中，但是在很多网友的眼里，梗王并无悬念，当然就是挪威队9号哈兰德。世界杯开赛以来，哈兰德可以说成了互联网爆梗的专业户，各种夸张的表情横行社交平台，也被誉为绿茵场奔跑的表情包。他进球后标志性的打坐冥想的庆祝动作也被网友争相的模仿，为国产凉茶品牌拍摄的广告实现了病毒式的传播，魔性的旋律洗脑众人。在世界杯期间，哈兰德入驻了2个中国社交平台之后，迅速的圈粉近1000万，在海外平台涨粉也超过了3000万。而挪威的人口总人口还不到600万，即便如果你不了解挪威队，不看世界杯，你可能也很难逃过哈兰德的表情包。他和猫和老鼠、汤姆猫、龙珠、魔人布欧撞脸的 P 图全网的流传，连他梳小辫的头绳都火上了热搜。而面对全网铺天盖地的丑照和调侃，身价超过2亿欧元的哈兰德不但不生气，还和中国的网友互动。网友建议他吃重庆的轻轨，他一本正经地拍视频演绎。球迷唱起哈兰德之歌，他大赞神来之曲。中国网友用大葱的跟颈包袱复刻他标志性的金发和前倾的体态，他主动的转发，而且配上不忍直视的表情包。当然了，中国的广告商们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哈兰德热。在世界杯的前后，2家国内的品牌和哈兰德合作的广告是迅速的走红。在家电广告当中，哈兰德身背洗衣机等进行体能训练，配合教练一本正经的解说，反差感拉满。在饮料的广告当中，这位北欧的大汉口腔喷火，手捧凉茶，全程哈哈 哈循环。有数据显示，世界杯开赛不久，哈兰德代言国内某凉茶的相关话题阅读量已经达到了7.5亿次。这个品牌的副总经理承认，团队在推出广告前已经预判了出圈潜质，但市场反馈依然远超预期。先天玩梗圣体让哈兰德收获了5花8门的外号，但是最出圈的还是中国球迷说的哈宝。身高将近2米的金发碧眼的壮汉配上这个昵称，反差感也是拉得满满。哈兰德在中国的人气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美国福克斯体育台也专门为他做了一期节目。在世界杯现场，中国记者也被外国的同行追问，中国网友为什么那么喜欢哈兰德。
然了，首先是他征战的表现令人刮目，号称禁区第一杀手的哈兰德是所有后卫的噩梦。其次，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哈兰德就攻进了四个球，刷新了挪威单届世界杯个人进球的记录。而凭着双响，他也帮助挪威淘汰爆冷巴西，世界杯八强创造了最好的成绩。当然，哈兰德出众的身体素质和敏锐的门前嗅觉也让任何人和他对位都如临大敌。难怪有球迷们戏称哈兰德永远不会越位，因为他的身上永远挂着一名防守队员。但是更让这位即将年满26岁的青年破圈的，还是全无偶像包袱的接地气和活人感。给小球迷签名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要拉开外套查粉籍，被网友调侃先看看是什么馅儿的，发现被人偷拍，他举起手机就是一个反拍，补水的间隙偷偷的拿起对方门将的水喝，这样的一些

0: 万家关注，稍后见。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11: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角度，
1: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3: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4: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进入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来关注一件事儿哈，叫手搓 APP。却还要拼命赚钱。这两天呢，密云副局长自费10亿手搓防汛小程序的短视频火爆了网络，冲上了全国的热搜。从被动的应对到主动的叫应，我们一起聊聊这款小程序也火了，而这位局长也火了。这个数字化的小工具叫应是归自密云分局副局长谢陨石自己手搓出来的。谢陨石呢，发挥自己写代码的这个特长，自费买了10亿的 token， 用 AI 工具自主编成了密云区专属的防汛小工具叫应。他说以前他们组织了几十号的人大半夜的挨个打电话，走没走啊，这是一个耗时耗力的过程。而想到现在都 AI 时代了，有没有更加智能的方式呢？于是就把这个信息很流畅地传递出来。通过这个叫应小程序，工作人员只需要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操作。一名工作人员花费1个小时就能完成16个设地在这个受灾的这个预警发布和人员的转移的统计。在7月10号到7月12号的一轮强降雨当中，通过叫应这个小程序，相较于去年节省了人力，还提高了叫应的效率。密云区的四合塘村呢，是四面环山，巨型岩体环绕村落，山体呢岩土松散，渗水性很强，降雨之后滑坡崩塌的风险就会成倍的攀升。市规自委密云分局的青年突击队在暴雨来临之前呢，都会到村子排查隐患。通过手机里的这个叫应，实时的就能看到受威胁人员的转移的情况，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分布情况，数值化。这是今年汛期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陨石发挥他的编程的特长，自购10亿的 token， 花了近1个月自主编程的专属防灾 APP 叫应。这套小程序把全地区的隐患点、受威胁户以及包保人员全部收录在当中，山体的预警、雨情的变化、群众的转移状态实时的更新，想到隐患点查看还可以直接的跳转和导航。当下呢，数字化治理转型深入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政务平台、智能系统层出不穷。但是呢，可能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有一些数字化的工具啊，存在着重形式轻时效的问题。有的呢，功能非常的繁琐，操作也比较复杂。有的呢，脱离了基层实际的操作场景，很难适配乡村的像防汛呀、地质灾害防控啊等等这些一线的工作。而这个谢陨石副局长呢，立足当地辖区的防汛的痛点，他不坐等上级的部署，也不依赖外包的技术，以自己的专业能力来补齐基层防灾数字化的短板，用轻量化、精准化、实操化的小程序，就破解了传统的防灾信息零散、预警滞后、调度低效的这样的一种难题。这样的一种按需创新、务实创新的思路，当然也是基层治理最需要的一种创新的样子。而不同于专业的科技团队的这个标准化的研发哈，这一款由他自己的手搓 APP 的可贵之处是在于满满的基层烟火气和为民的初心。这位副局长作为一线职能部门

的负责人，他当时对于当地的这个属地的治理也非常的了解，也非常的明白当地山区防汛的痛点和难点，比如说隐患点在哪儿，群众的风险在哪儿，基层的人手又缺在哪儿，应急的堵点又在哪儿。可以说作为一个一线工作经验的这个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对于这些了解当然远远不够，还得想出应对的办法。而基于一线工作经验打造的这个小程序，正是摒弃了那些多余的功能，聚焦了需要的功能，比如说像预警、响应、转移、溯源这些核心的环节，数据实时的更新，操作非常的简单和便捷，服务精准到户。这份主动作为、实干的担当，也打破了干部只抓管理、不懂技术的固有的认知，所以迅速的登上热搜，获得网友巨大的点赞。长期以来，基层的工作经常是被固化为落实指令、按部就班，但是新时代的基层的治理其实更需要我们的干部跳出惯有的惯性思维，主动的求新求变，精准的破题。从被动的应对到主动的校应，从依托传统的经验到活用数字的赋能，从原来标准化的履职到个性化的服务，这位副局长自费手搓 APP， 他的背后是基层干部履职理念的一个升级。基层干部利用自己的编程特长，自主编程了专属的防灾 APP。 确实，眼下人工智能从加速对话走向应用的阶段，但是呢，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让人工智能干活似乎还停留在一个谈概念、找路径或者是摸索应用场景的这样一个阶段。而一款适用于基层防汛工作的 APP 被这位副局长手搓出来，也让人看到了前沿技术和应急管理的结合点。他没有重新的去搭建一个大型的技术平台，只是凭借着现有的基础设施，以轻量化、实操化、可视化的方式，把基层的防汛工作接入 AI 这条高速公路，确实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当然了，这个 APP 的创新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在这个背后啊，有制度的铺垫。之前呢，国家在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时候，就明确地提出校应机制。我们都知道，自然灾害是瞬息万变的，而在气象、防汛和地质灾害发生的紧急的关头，地方应急管理部门要确保打通预警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说，不仅预警的信息要能够发得出、送得到，关键责任人还必须得收得到、有反馈，并且落实到行动。这个机制明显的区别于以往短信群发这样的一些推送式的响应方式。从信息传递的时效性、精准度和闭环要求来看，技术手段的更新可以说是迫在眉睫。而这位干部呢，也正是将 APP 的机制融入到一张屏，提升了基层防灾数字化管理的能力。从顶层设计到 APP 的数字产品，这一条创新链是如何实现的？也许啊，正是在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琢磨的地方。如果说只是我们聚焦在这位副局长会写代码这个标签上，可能就偏离了这件事情真正的意义所在。毕竟不是所有的管理者他都会写代码。而这款 APP 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关注，其实关键还在于研发人员的这个编程能力有多高，而在于他们距离一线的实践有多近。你想，只有清楚地知道隐患点在哪儿，各个村镇分布的情况、救援的途径等等这些实际真实的工作的情况，那才能够精准地抓住预警、转移和导航这几个关键的功能，设计出真正有用的数字产品。也就是说，你光有技术不行，如果你不了解真实的一线的状况，那你也不能开发出实用精准的 APP。这个考验的其实是一线的干部有没有在工作当中真正的贴近群众、贴合实际、敢于创新、主动的作为。这位局长手搓 APP 之所以登上了热搜，透过这款 APP 是因为让我们看到 AI 不仅在基层的工作当中是大有可为，也能成为干部干事创业的重要的平台。当然，大家更多的也是期待怎么样让更多的创新实践能够这样冒出来、脱颖而出，
这个中间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回答。你比如说

怎么样去帮助缺乏编程经验的基层干部更好地和产品研发人员进行沟通。它并不是说要求每个人都会制作这个 APP 哈，都会手搓 APP， 而是首先作为一个管理的干部，当然你对一线的情况必须非常深入的了解。那如果你不会手搓没关系，你可以和会手搓的人一起来沟通，相关的培训和合作的机制怎么样搭建。再比如说怎么样去提供更多一些合规的数据的来源，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保障数据的安全都很重要。当然了，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是需要充分的管理的智慧，也需要对 AI 时代整个社会的技术底座有充分的认知。在这位副局长手搓 APP 的探索之后，我们需要制度跟上来，才能让这样的创新不只是一次偶然，未来不会再有。当然，说一千道一万，最好的基层治理的方案永远还是扎根一线，贴近民意，贴合实际。我们的干部主动地发挥特长，补齐治理的短板，用小创新破解了大难题，用微服务守护大民生。当然，这正是精细化治理、智慧化治理的生动的实践。这位副局长自费手搓 APP， 主动叫应基层防灾的微创新，我想既是个人的担当的生动体现，当然也为基层数字化的治理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思考。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件事儿啊，还真是挺热闹。最近呢，有一位患者呀，在视频当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我是来住院的，不是来军训的。这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中午查房不行吗？”这位患者还提到，床头柜不允许摆放物品，床头的插座也不能使用。其实这位患者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声音其实并不是个例，还有一些患者的家属反映说，医生八点以后才查房，但是大多数患者六点多就必须要起床收拾。这样的抱怨呢，也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很多的患者都反映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当然了，面对这样的一些抱怨呢，一些医护人员也表达了自己的无奈。有医生就表示，医院的治疗和护理是必须按照严格的时序来推进的，如果按照患者提出的八点起床中午再来查房来调整，那么空腹患者将会有长时间的等待，手术时间也会推迟，大量工作的积压，最终受影响的还是患者自身的一个治疗的进度。但凡有过住院经历的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医院起得很早啊，天不亮或者说天微微亮，这个保洁人员就来到了房间，开始清扫消毒。当然了，保洁人员清扫消毒，这是为了控制感染，避免患者因地面湿滑滑倒。而护士呢，早上交接班也是为了给患者早上完成抽血、量血压等基本的检查，更好的统筹全天的诊疗。医生早起查房呢，才能让空腹的患者少等待，合理的安排手术的时间。其实这些环节的设置呢，是多年来临床实践沉淀下来的科学安排，只为保障所有患者尽快的康复。但是另外一方面，患者的抱怨也并不是矫情，医院的流程呢也有它的合理性。这场矛盾的核心不是说谁对谁错，而是医疗资源有限之下，如何协调好运转的效率和就医之间的一个体验。有网友表示，到医院是治病不是疗养，当然得遵守医院的规则，不然病人可能就会被拖延治疗的时间。还有网友表示说，

患者的诉求也当然需要考虑啊。当然，更多的网友也说，双向的理解最为重要。当然了，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观点。其实这样的一些声音哈，其实并非是个例。每到住院的一些朋友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有一些呢想多睡一会儿，一大早就被吵醒了。当然，医院显然是有别于一般的服务行业的，诊疗的时序一旦被打乱，那么受损的可能就是全体患者的权益。你比如说，患者按照病情的严重程度有着不同的护理的级别，相应的查房的医师和巡复的这个巡视的频率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早晨床头交班始终都是询问症状变化和调整诊疗方案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而床头的电源和床头柜呢，是用于紧急情况之下随时可以就近的启用急救的设备，不宜被其他的杂物随意的占用。而一大早打扫卫生呢，是需要兼顾清洁、方便和安全等等要求。这些要求医护人员或许顾不上向病人去细细的解释，但是往往是来自于行业无数经验教训得出来的，也是医院的专业性和责任心的体现。当然了，这场管理效率和患者体验之争的这个背后哈，固然是有医疗资源还不够均衡的一个因素，当中呢也藏着患者希望改善就医感受的一个诉求，也不容被忽视。因为医院除了提供专业的诊疗服务之外，还肩负着体现在日常细节里的各类人文关怀。而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呢，当然医院也需要注意避免一刀切，在流程的效率和人文关怀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说到底，医患双方的目标一致，相互理解配合才是治病救人的良方。患者的抱怨呢，当然不是矫情，医院的流程也有它的合理性。其实这个矛盾真不是你对还是我错，而是医院的医疗资源之下运转的效率和就医体验的一个失衡。医疗服务的本质呢，是以人为本，在保障诊疗安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兼顾患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和休息的权利，当然这也才是真正的以患者为中心。从医院的运转的逻辑来看呢，一大早紧凑的安排并不是刻意的为难患者。按照医院工作制度和人员岗位的职责要求，住院的医师需要每天至少查房两次，晨间查房通常是在8点左右开始，而护士呢，可能要负责很多很多患者的空腹的采血、量血压，如果都推迟到了7、8点，不仅在一个上午无法完成，可能还会耽误患者们吃早餐，影响检验的结果的准确性。而保洁的消杀呢，必须在人流高峰之前完成，防止地面湿滑，有人摔倒。8点的医护交班之后，要集中的查房、制定治疗方案，之后还要奔赴手术室、门诊。那么一旦这个节奏被打乱，受影响的是所有的患者。这些严格的时序的要求，当然本质上是为了保障诊疗的效率，让更多的患者得到及时的治疗。当然，患者的诉求也需要被看见。生病本来就比较体虚乏力，充分的睡眠也是康复的关键。一大早就被强行的叫醒，休息不够，也许会拖慢这个恢复的速度。严苛的内务要求，不许用插座等等这样的一些规定，也让住院的体验变得稍微有些压抑和煎熬。像患者说的，我是来住院的，不是来军训的。当然了，我们患者也不是来享福的，也不应该被当成流水线的产品。在保障医疗安全的前提之下，兼顾患者的基本生活的需求，本就是医疗服务的应有之义。更深的一个问题还在于，部分医院的管理也陷入了重流程轻人文这样的一个误区，把患者的生活需求当成了麻烦，用统一的规则来覆盖一些个体的差异，看上去好像挺高效的，其实呢却忽略了医疗服务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你比如说，插座禁用是不是可以区分为医疗用途和日常使用？床头柜物品的摆放是不是可以划定一定的区域，而不是说一刀切完全的禁止？对于一些术后、产后的特殊的患者，可以适当的调整叫醒的时间，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干扰。这些细节的优化不会影响诊疗的效率，但是却能够大大的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其实要化解这样的矛盾，不需要宏大的改革，只需要多一些换位的思考。医院在规则范围内增加人文关怀，比如说提前告知患者作息安排，在清晨操作的时候放轻动作，为一些特殊的患者提供一些弹性的服务。当然了，作为患者也可以多理解医疗流程的必要性，主动的配合治疗。

当冰冷的制度里多一些温度，那么医患之间的对立自然也就会消解。医疗的本质是治病救人，从来也不是效率优先的冰冷的流程。在保障诊疗安全的前提之下，兼顾患者的休息权和生活需求，让住院的体验多一些人文关怀，才是真正的以患者为中心。医患之间多一份理解，少一份对立，才能够让医疗服务既有速度还有温度。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9: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际器
12: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

0: 的风景。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5: 在云南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包磊。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在节目的下半段会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激发全民热情，壮大赛事经济，首届滇超联赛释放综合效益。好的，首先来聚焦对外交流合作热点资讯。
2: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5: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云南区位条件独特，要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近年以来，云南对外开放领域捷报频传，从衔接中老铁路的现代物流产业园加速建设，到中越中缅边境口岸客流持续攀升，再到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瑞丽，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正将云南对外开放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6: 昆明海关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开通运营4年多来，进出口货物累计超1900万吨，货值超900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800余种，服务全国超6000家企业。宁洱融媒记者雷舒雅。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与中老铁路宁洱站相邻的普洱现代物流产业园区，普洱茶工业链国际交易中心项目建设点。项目配套有保鲜冷链库、分拣加工区、制冷温控设备等。项目建成后，能够为宁洱及周边产出的农特产品提供一个仓储、物流、交易平台。
6: 普洱茶供应链国际交易中心项目一期占地面积33.8亩，总投资7900多万元，将

0: 重点打造及茶叶、中药材等农特产品加工、仓储、运输、配送、包装、直播、展示、展销，供应链金融为一体的智慧综合产业园区。目前一期子项目已完成 90% 的主体建设任务。普洱茶供应链国际交易中心建设者黄聪，
1: 在绑扎钢筋，等待浇灌，另一部分在安装木板，保证质量安全前提下完工，交付到业主手里。
0: 物流基础设施加速布局的同时，云南口岸出入境客流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今年上半年，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23.07万人次，同比增长6.3%，日均通关近1.8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超过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高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随着2026-2027中越旅游合作年全面启动，越南旅客赴华旅游持续升温，河口口岸凭借便捷的交通优势和云南省丰富的旅游资源，已成为越南北部游客入境中国的首选口岸。今年以来，河口口岸共查验出入境旅游团16581个，跨境旅游人数达20.88万人次，有效带动了边境旅游、住宿、商贸、互市贸易。在德宏州，瑞丽边检站所辖各口岸通道同样繁忙，上半年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308.1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8%，日均通关客流量超1.7万人次。中缅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其中缅籍旅客占比79.53%，人员往来主要涵盖跨境商贸、务工、通勤、探亲访友、观光旅游、跨境就医、就学等事由。边民柯尊灿：
2: 每一次通关都能感受到暖心周到的服务，执勤民警查验严谨细致，服务温和耐心，遇到问询总能细致答疑。
0: 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民警傅伟：
3: 逐步升级快捷通道，升级完成后，旅客最快30秒即可完成通关，让往返中缅的旅客通关更顺畅。
0: 人流物流的持续升温，正催生出更高层次的产业合作。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缅甸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共同推动下，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将于7月22号到25号在瑞丽姐告举办。这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中国境内。本次公盘实行人民币结算和线上线下一体化交易，并叠加进口零关税、西部大开发及解告无免无减半等专属政策红利。本次公盘落地将与缅甸内比都珠宝公盘形成交替联动、互利共赢的跨境珠宝产业合作格局，在中缅珠宝玉石产业合作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物流园区建设到口岸通关提速，从跨境旅游升温到珠宝产业落地，云南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4: 7月8号，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的第14届云台会主题活动在昆明举办。500多名两岸各界人士围绕共享 RCEP 新机遇、开创云台融合发展新局面主题，共叙同胞情谊，共话合作发展。近年来，云台交流合作不断深入，成果丰硕，云南已经成为广大台胞安居乐业的热土。本届云台会期间举行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十四五时期云南对台经济工作成就展以及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等产业对接活动。7月8号，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深入推进数字云南建设专场。未来5年，云南将会牢牢把握面向南亚、东南亚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机遇，深入实施数据要素城和人工智能加两大行动，致力打造数字应用大省。
5: 十四五时期，云南 5G 基站规模、光缆线路长度位居全国第一方阵，融信服平台、省能源大数据中心建设成效走。

0: 在全国前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数字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获批建设，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时期，全省将以数智赋能高质量发展、赋能高效能治理、赋能高品质生活、赋能高水平开放和赋能高可靠安全，深入推进数字云南建设。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云南省数据局局长李灿和，
1: 深入推进昆明万溪村智算产业园的建设，构建一组两府多点的全省算力产业发展格局，大力发展算力服务、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信息服务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啊，占地级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5%。
0: 2025年12月，云南印发《云南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是全国第三个出台省级行动计划的省份。云南坚持以昆明为重点，依托滇中城市群区位、能源、产业集聚优势，加快打造算力核心承载区，特色领域形成了一批叫得响的典型应用案例。比如云溪集团建成国内首条 AI 赋能高纯音生产线，云南白药面向中医药行业的雷公大模型落地。在国际合作方面，为老挝、缅甸提供跨境气象预警等。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季征，
2: 借助腾讯科学家论坛、滇港合作等平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营造良好的生态，加快引导人工智能融入生活、生产、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各环节，携手推动 AI 出海。
0: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继续加强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围绕通信枢纽、跨境光缆、网络设施、算力服务等方面重点发力，为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有力支撑。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
3: 我们将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重要的方向，立足云南工业实际，找准优势赛道和发力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力争打造5个以上的特色垂类大模型，50个以上的轻量化小模型，推广50个以上的典型应用场景，建设3个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和2个工业数据标注的基地。
4: 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标准赋能自贸共建辐射枢纽标准化合作活动7月9号在昆明经开区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举行，一起来了解。
5: 活动当天，昆明经开区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管委会、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签署标准化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将联合建设标准制度型开放促进平台。活动现场还签署了中老肉牛数字化跨境数据相关团体标准研制合同，并对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标准制度型开放促进平台揭牌。昆明经开区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制度创新部特聘高级主管董佳，
6: 将积极地推动制度性开放在标准领域的先行先试，围绕中老铁路、RCEP 和我们的摩函托管等相关的应用场景呢，开展相关标准领域的积累和尝试。
4: 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以来，沪滇协作已经走过30年。云南进一步发挥区位、资源、绿电、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与上海在科技、人才、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融合互补，合作共建沪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标志着以重点园区为突破口，沪滇协作迈向产业赋能新的阶段。
7: 距离省会昆明300多公里，距离州府下关60多公里的大理州弥渡县，今年5月在弥渡产业园区成功举办第二届大理医疗器械产业博览会暨南亚东南亚国际医疗产业合作交流推介会，吸引了缅甸、泰国等9国代表团以及169家企业参会，其中签约13个合作项目。这个依托沪滇协作快速成长的产业园区，“十四五”期间入园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 营业收入由 27.7%

0: 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成为全省唯一以医疗器械为主导产业的专业园区。弥渡县委常委、副县长顾依依：
1: 弥渡县积极响应上海和云南16+16园区共建方案，和上海东方美股集团合资共建了西部健康股公司。我们从人才培育共建、招商引资、信息共享、园区共建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把上海研发、上海总部和云南生产、云南制造变成了现实。
0: 2025年1月，沪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结对合作机制全面启动。6月，云南出台加快推进园区协作发展、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的通知，明确税收及经济指标分享办法，充分支持园区合作共建、优化整合、飞地园区、企业跨区域兼并重组、共同招商引资等协作形式。弥渡县委常委、副县长顾依依：
1: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沪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0: 位于云南南端的漠憨抢抓沪滇产业协作机遇，昆明市与上海普陀区、松江区签订深化沪滇协作、共建漠憨沿边产业园区合作框架协议，着力打造沪滇协作新样板。上海临港集团在中国老挝漠憨漠丁经济合作区购置18.25亩土地，投资3.5亿元建设漠憨漠丁跨境服务中心项目，构建沿边内地沿海的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布局。普陀区则牵线引入上海纺织协会等行业资源，推动漠憨沿边产业园纺织行业高质量发展。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区域协调处处长张婷婷：
2: 我们不断创新昆漠联动发展模式，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推动政策资金资源向漠憨聚集，为产业落地漠憨蓄势赋能。
0: 截至2025年底，上海投入云南帮扶资金218.04亿元，实施项目8146个，引导1672家企业落地云南，到位资金736亿元。以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为牵引，构建1+16+N园区共建体系，推进16+16沪滇产业示范园建设，累计共建各类园区91个，促成一批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投产，协同推进漠憨漠丁、瑞丽河口等沿边产业园区建设，探索跨境产业链模式，有力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
3: 7月11号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600多年前，云南人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不朽的东方传奇。云南是郑和眺望大海的起点，600多年的潮起潮落，这片被群山托举的高原热土，同样怀揣着通江达海的热切渴望。
4: 2026昆明郑和文化旅游节启动仪式在昆明晋宁区上蒜镇牛链小渔村举办。活动以郑和故里巅峰海运为主题，依托滇池湖滨山水资源，传承弘扬郑和航海精神，开启为期近3个月的全域文旅系列活动。在郑和的故里昆明晋宁，今年航海日，当地全新推出郑和航迹山海共情，纪念郑和下西洋621周年主题展。活动与马来西亚马六甲郑和文化馆联合办展，集中展出郑和船队途经南洋诸国的交往实物、航海图复刻品及宝船微缩模型。晋宁博物馆讲解员平文丽：
5: 郑和下西洋到了马六甲呢，他教会了当地人打井取水，他到了印度还把我们昆阳的一种捕鱼方法班增法传入到了当地，当地人称此法呢为郑和班增法，并一直沿用至今。
4: 今年航海日，郑和文化旅游节创新推出南洋风物集，活动汇聚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异域美食与风物。昆明同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刘志宏：
6: 在我们的故乡进行一个交流，让全世界能够看到我们真正的一些在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符号。
4: 乘风破浪，向海图强，金沙江畔

0: 昭通水富港是云南接入长江黄金水道的门户。水富融媒记者陈红艳，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水富港智慧码头控制中心。在我身后这块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心、中嘴、物流园三大作业区尽收眼底，120多个监控点实时回传作业画面。
0: 依托大型装船设备及智能远控系统，水富港散货装船和集装箱作业效率大幅提升，船舶靠离时间严格控制在8小时以内，货源结构从过去的磷矿砂石料单一支撑拓展为煤炭、断后胶、钢材、铝锭等多元并举，至重庆、荆州、宜昌、九江、武汉等班轮航线相继开通，有效降低了云南及金沙江流域货物直达长江中游的运输成本。2020年至2025年，水富港集装箱作业量从1239标箱跃升至6.88万标箱，货物吨吐量从30万吨增长到1178万吨，成为长江上游千万吨级大港。在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安宁校区，这所内陆省份的高职本科院校持续为云南、为全国乃至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培养输送了大量航运人才。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副校长何江华：
2: 今年4月份，云南省第一批海船船员的培训在我们学校开班了，这得益于2025年9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给学校批准了海船船员的培训教育资质，这同样也是在云南航海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0: 郑和航运学院航海技术专业大一学生向云宇：
3: 郑和是和平的使者，我们新时代的青年要为建设海洋强国出一份力，我们就要学习这种郑和这种敢于开拓、敢于冒险的这种精神。
4: 2026中国昆明国际石博览会暨云南国际珠宝玉石展日前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聚焦珠宝玉石、赏石文化、非遗工艺三个板块，集中展现云南石文化魅力和石产业发展活力。
5: 作为西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专业会展平台，本届石博会展览面积超5万平方米，设2000个标准展位，5大主题展馆。现场既有国际品牌珠宝、新锐设计师的原创作品重磅亮相，也汇聚云南本土非遗佳作、海内外精品奇石，实现传统美学与现代时尚碰撞交融，打造沉浸式美学体验，全方位彰显赏石文化的独特魅力。斯里兰卡珠宝商：
6: 我是一个来自斯里兰卡的珠宝商，这也是我们第5年来参加昆明石博会，希望遇到更多对彩色宝石和首饰感兴趣的顾客以及同行。
5: 广州参展商魏林兵：
7: 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推广我们揭阳的翡翠雕刻的文化。
5: 云南省黄龙玉协会秘书长王成：
8: 这次展览会呢是20年来的，这个基本是代表我们黄龙玉的高精尖的一个展览。那么它品种呢涵盖了这个籽料、雕件、摆件，和各个方面的一些品种。这一次呢是到了各个地方，把原来的老的收藏家和新的一些玩家的代表作品都基本邀请出来了，总体水平呢是非常的高。
5: 本届石博会以石博之约20年为核心主题，精心筹备40多场系列主题活动，活动涵盖行业高峰论坛、珠宝设计展演、赏石文化研讨、工艺赛事等内容，让千年传统石文化适配当代审美潮流，让古老石艺焕发全新时尚活力。昆明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郭翔：
9: 本届石博会融合珠宝商贸、非遗活态、文旅体验、数字传播多重创新，既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珠宝产业交流平台，也是昆明暑期特色的文旅打卡点。
5: 本届石博会将持续到7月13号，市民可前往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6到10号馆免费参观品鉴。
10: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4: 好的，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新视野访谈，激发全民热情，壮大赛事经济，首届滇超联赛释放综合效益。

0: 7月11号，历时8个月的滇超联赛迎来收官之战，丽江队1-0战胜昆明队，夺得冠军。自去年11月29号滇超联赛首战在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体育场揭幕，224天128场比赛，这场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已经超越了体育竞技，展现出消费升级与城市转型的澎湃动能。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今天我们来关注刚刚落下帷幕的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7月11号，历时8个月的时间，滇超联赛迎来了收官之战。昆明队与丽江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丽江队1-0战胜昆明队，夺得冠军。我们来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0: 决赛开始前，一场大雨不期而至，却浇不灭拓东体育场内外早已沸腾的热情。赛前热身环节，在独具云南特色的花车引领下，16个州市球队的运动员代表队旗吉祥物集体亮相。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表演方阵，把看台变成了超大型的对歌舞台。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民族歌曲让全场观众身随曲动大声跟唱，依托云南各民族古元素编排的鼓舞云南，响彻云霄。基诺族的太阳鼓、傣族的象脚鼓、佤族的木鼓共同敲起决赛的阵前战鼓，为即将开始的冠军争夺战增添气势。云南直打巅峰赛民族打跳表演节奏欢快，来自昭通的蹦山卡拉卡五兄弟与全场观众互动，让拓东体育场成了全民打跳的欢乐海洋。
2: 我现在是在热闹的昆明拓东体育场内，那经过刚刚精彩的文艺演出之后呢，此刻现场的氛围可以说是完全的进入到了高潮。那现在大家都在期待着今天晚上真正的主角昆明队和丽江队的球员来到球场中间，滇超联赛即将迎来真正的巅峰对决。
0: 丽江队和昆明队在首届滇超联赛中可谓是最牢固的盾和最尖锐的矛。决赛前，丽江队仅丢3球，而且手握17场连胜优势，而昆明队进球数则达到了48个。一声哨响，比赛开始后，两队攻防转换速度极快，但都没有收获进球。下半场第71分钟，昆明队在禁区内防守犯规被判罚点球，丽江队55号杨国元一锤定音。随着中场哨声的响起，比分最终定格在了1-0。
3: 在今晚，我们见证的是这座城市足球历史最重要的一刻。扎马古道的马蹄早已远去，但是丽江足球拼搏的脚步却从未停歇。
2: 经过激烈的角逐呢，最终丽江队以1-0战胜昆明队，问鼎本届滇超联赛的冠军。在比赛的尾声当中呢，大雨不期而至啊，但是球员依旧奋力拼抢，球迷也依然坚守看台。这场在风雨中完成的决赛也因此变得更加的令人难忘。恭喜丽江队实至名归，也感谢昆明队的奋力拼搏，为我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谁说草根不能成为英雄呢？今晚他们都是绝对的主角。
4: 感谢我们的球员一直快1年的拼搏吧，然后他们的很好的执行了我们教练组做好每一天的训练，每一场比赛认真的准备。
5: 双方为我们滇超啊，然后奉献了一场有质量的跌宕起伏的一个比赛。再次呢，祝贺那个丽江队获得冠军。
6: 这怎么可能？差点运气，在下一次我们一定会是冠军。加油，昆明队！
7: 我觉得帮我们整个云南，不只是每一个城市宣传了出去，使我们整个云南的文旅也好，还是地方特色也好，使我们的云南精神大放异彩，
8: 带动广大的市民参与到这个体育运动，为每一个地方带来的一个出镜率。我感觉是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滇超，也体现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一个足球，2支球队，30000名现场观众，以及100座城市的共同关注，以及成百上千万人的同频共振。本届滇超联赛在完美收官的同时呢，也将人民滇超的基因深深扎根在云岭大地，让人民成为主角，让热爱点。

0: 常生活。我们也相信这份坚守和热爱也一定会伴随我们一路同行。
1: 这里是同德昆明广场滇超第二现场的观赛点，滇超冠亚军对决已经正式开始。伴随着解说员的激情讲解，球迷和

0: 非遗的这个袁志平跳的那段，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云南的民族特色和非遗元素都非常多。
1: 丽江市同步开启十多处第二现场直播，丽江古城玉河广场、祥和商业广场、玉龙县文笔学校等地人头攒动，各族群众身着盛装，敲响战鼓，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随着夜色渐深，天空飘起了细雨。当丽江队攻入关键一球时，现场瞬间沸腾，大家挥舞双臂相拥庆祝。
2: 丽江的球迷朋友都在这里淋着大雨一起看，丽江人对足球的热爱都是无惧风雨的。
3: 我们上半场在那个手机里面看直播，看到现在啊，后面我又看见你们在这里，然后我就参加到你们的队伍当中，是不是？刚才点球点进去了，相当激动啊！
1: 当中场哨响，丽江队成功拿下本届联赛总冠军，各观赛点瞬间沸腾，大家跳着叫着，欢呼与掌声雷鸣般响起。
4: 丽江队也是获得了全胜的战绩，为他们感到开心。

0: 在展示的过程里边，特别在尺寸方面，我们主体讲座的整体高度为 39.41， 那么 39.41 呢，寓意着我们云南的总体平方面积，把柱高就是除球体和这个奖杯底座这个部分，那么设置为26厘米，寓意着我们云南的26个世居民族。奖杯的主体造型呢，我们采用了石榴花造型，寓意着全省人民团结一致、奋进的滇昌精神。那么奖杯下方呢，环绕了11位球员，携手并肩，和我们的纹样中的自然融合，展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我们还考虑采用了这种镂空的方式来作为设计，寓意着无门槛、无边界、无杂质、无隔阂。无门槛呢，象征了这个滇昌赛事向全民开放的办赛初心。无边界呢，我们在托举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阳光穿过这个空隙，那么象征着我们山林湖海万物共生的这种状态。无杂质呢，象征了我们体育精神的纯粹、赤诚与热血。无隔阂呢，象征着我们这个不同文化地理环境下的人文、城市、自然的交融。我们在奖杯的这个底座上留了4个面，四个面上我们留了8个位置，可以在未来，获奖球队的名字可以做镌刻，并把它镶嵌在这个上面。那么，如果11号我们的丽江队和昆明队，哪一方获胜，那么我们可以将其名字以镌刻并镶嵌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奖杯底座上。奖盘的设计呢，图案上我们拆解了奖杯的主体上的一些图案纹样，尺寸上面。冠军、亚军、季军的这个尺寸呢，我们采用了26，寓意着云南的26世居民族。那么小奖盘的这个尺寸呢，我们采用了20厘米，那么寓意着我们云南的平均海拔，那么也寓意着我们这个足球的巅峰竞技精神。奖牌的厚度我们设计为3毫米，寓意着体育精神中的真善美。
1: 7月10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3-4名的比赛在昆明拓东体育场打响。德宏队在90分钟的时间里以2-0战胜曲靖队，获得首届滇超联赛的季军。双方以一场精彩的对决，为本赛季各自的征程画上了句号。
2: 现在呢是晚上的7点，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拓东体育场内。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球场上呢，曲靖队和德宏队的队员呢已经在进行赛前的热身。而再过1个小时，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呢就将展开季军争夺。而为了今天这场比赛，曲靖和德宏来到现场观赛的球迷呢也超过了13000人。
3: 开场仅9分钟，德宏队获得了点球机会，77号队员王超主罚命中。第27分钟，德宏队利用反击机会，由7号张和斌在中路远射破门，把比分扩大为2-0。第32分钟，曲靖队也获得了一次点球机会，但66号张志超主罚的点球被德宏队门将何应峰扑出。上半场比赛。

0: 结束前，曲靖队对德宏队的球门形成围攻之势，但几次绝佳机会都与破门失之交臂。下半场在德宏队稳固的防守阵型前，曲靖队多次组织进攻都没有成效。
1: 主裁判吹响了中场的哨声，
2: 裁判的一声哨响，现在呢，整场比赛已经结束。最终呢，德宏队以2-0的比分战胜曲靖队，获得了季军。今年呢，来到现场的观众呢是超过了33000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无论是领先的德宏队还是落后的曲靖队，始终没有放弃对比赛的那份执着，而他们的球迷也一路伴随着他们。
3: 今天的比赛很精彩，攻防转换非常快，很激烈，所有的球员在场上都拼尽了全力。
4: 我们这一路走来，既被胜利震撼过，又被失败感动过。曲靖的队员们不要灰心，你们答应我们的事情已经全部做到了，我们成为了第一批进拓动的球迷，谢谢你们。
5: 是大家对我们球队的一直支持和鼓励，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从联赛最开始的2连败坚持到最后。期待着我们滇超联赛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吸引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进入到球场，给我们整个云南种下种子。
6: 年龄化比较年轻，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些东西让他们能够有尽快的一个成长吧，未来属于他们，我相信来年可能会做得更好。
0: 德宏队7号球员张和斌获得本场最佳球员。滇超联赛3-4名比赛是升级换新的拓东体育场的首秀，开阔的视野，巨型高清转播大屏，全新专业音响，全域 LED 赛事照明，VR 虚拟实境系统，世界杯同款半自动越位系统，以及额外的视觉增强系统，大幅提升观赛舒适体验。除了在拓东体育场现场观赛外，在曲靖文化体育公园和怒江州卤水市的江畔广场等地，球迷们聚集在一起观看比赛直播，隔空为球队加油呐喊。
7: 自去年11月29号滇超联赛首战在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体育场揭幕，这场覆盖全省、全民关注、全域联动的足球盛会拉开了帷幕。从深秋寒雨到盛夏骄阳，历时8个月的时间，这场足球盛会早已超越体育竞技本身。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8: 云南足球的火种，在茶山寨子的泥地里，在村里的屋顶上，在小学校园的操场上，他们追逐着足球，追寻着梦想，直到有一天，他们真正看到了梦想。一切的伟大都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当16支球队在玉溪高体欢聚一堂时，一场前所未有的足球盛宴就此拉开序幕。16支球队225天的拼搏，云岭大地见证了每一滴汗水，每一次冲锋，每一份不屈。就在这个赛场上，来自茶山村寨的少年打入了锁定胜局的世界波，而是在校园里赤脚踢球的他，为家乡攻入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进球。曾在同一片操场踢球的他们，成为了场上的队友，为家乡而战。在同一支球队为云南带来荣耀的他们，正带领各自的球队续写传奇。从海拔3300米的高原到海拔550米的热带雨林，从怒江大峡谷到珠江源头，从边疆村寨到城市球场，星星点点的足球火种最终汇聚成了一个赛季的滇超烽火。
9: 全省的16个地州的这个兄弟队都能够有队员和足球的一些爱好者站上赛场去拼搏，真正的体现了一个人民滇超的一个含义和它的一个精神属性吧。
10: 这一场属于全省人民的足球盛会。
11: 7个多月前，我在玉溪渠城踢进了滇超联赛第一粒进球，全场2万多人欢呼呐喊。那时候网络上很多声音都在问，全国那么多超，滇超能行吗？

0: 今天我在昆明破冬体育场和全场观众一起见证了丽江队获得了滇超联赛的冠军。
1: 作为丽江本土纳西族，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
2: 快来加油，明年再来，我们一定要夺得冠军。
0: 经历了128场比赛，超过165万人次走进球场，全网阅读量超过25亿次，滇超被看见了，云南被看见了，凭什么？我觉得因为滇超的滇里藏了三个真。第一个是真亲民，滇超的球员没有千万身价，没有职业合同，从16岁的高中生到40多岁的企业职工，年龄跨度极大，他们很可能就是出现在您生活半径的邻居，您孩子的班主任，吃烧烤时隔壁桌的大哥。而穿上球衣站上绿茵场地，他们就是这座城市的英雄。为了每个周末球迷能够走进球场观赛，16个州是各显神通，开通球迷专列，体育馆升级改造等等。决赛一票难求，没关系，别以为今晚只有破冬在沸腾，昆明主城区39个第二现场同步开放，高清大屏实时转播，真亲民，所以才能全民参与。第二个是真文旅，省外的观众不一定在意你滇超的冠军花落谁家，但通过一场足球赛解锁16种不同风味的云南，肯定是他们乐于见到的。我现在仍然还记得开幕式上西双版纳队员清一色的长款羽绒服，毕竟他们默认北回归线以北就是北方。丽江主场2.8万人坐在雪山下看球，德宏把孟老宗哥跳进赛场，曲靖把真尔斯做成了吉祥物靖哥哥。一场赛事让每一个州市都站到了聚光灯下，一张9.9块的门票让云南人的周末多了休闲娱乐的选择，能看球看非遗，能吃地道小吃，拉动经济超过30亿元，这就是真文旅。第三是真团结，滇超球员涵盖3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比超40%，看台上各族群众并肩而坐，有时候你甚至会怀疑滇超是不是演唱会来的。16个州是26个世居民族的特色文化轮番上演，赛场加非遗加歌舞加文旅的融合模式，看台变舞台，观众变演员的全域过渡模式，让各族群众既是观赛者也是参与者，在共享足球快乐中增进情感交融，大家在各民族优秀文化中互鉴互赏，一起蹦迪。大家原本是不同州市相隔较远的人，却因为一颗足球而拉近距离，互相来往，亲如一家，这就是真团结。
3: 我们作品的一些出圈，其实滇超它真的是因为它得天独厚的一些天然的属性助力了很多，把我们所有的媒体凝成了一股绳，大家都因为会对足球的热爱，都想讲好云南足球的故事，讲好家乡足球的故事，你会发现大家在一起有更多的话题可聊，然后你会发现跟他们的联系就越来越密切，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妙不可言的。
0: 滇超元年在大家的热爱与不舍中收官，足球的种子已经被播下，它会在云岭大地慢慢扎根，在每一颗热爱足球的赤子之心里生长，在每一个州市的烟火气里开出花来，这才是云南足球故事刚刚翻开的第一页，我们未来再见。
4: 凉爽浪漫的夏日昆明因为滇超而变得热力十足，这场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将体育的情绪价值完美转化为实用价值，重塑了云南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经济的新生态，展现出消费升级与城市转型的澎湃动能。首届滇超联赛累计举办128场比赛，吸引观众165.79万人次，场均1.3万人次，上座率达到85.24%，直接经济效益达到8.3亿元，拉动经济效应30.45亿元。
5: 文旅滇超的打造离不开文化脉络的植入，跳出单纯办赛的框架，滇超将展示地域文化，撬动城市消费，拉动文旅融合，融入赛事全流程，各赛区深度融入地方特色，将非遗展示、民族歌舞、看滇超、对山歌等活动植入赛场。德宏木脑纵歌、丽江雪山下的滇超、曲靖最佳观赛氛围等特色 IP 相继出圈，90分钟的比赛成为一场沉浸式的云南人文体验。
6: 滇超这个不光是足球，更是一种文化氛围，展现我们云南的民族特色嘛。
7: 吸引大家关注云南的理由。

0: 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吸引全国乃至世界的游客来看球、来踢球、来旅游，实现我们文化资源的溢价。
1: 跟着足球游云南，一到比赛日，赛场周边餐馆一座难求，本地特色小吃销量激增，主队球衣、文创产品热销，一场球赛带火一条街，激活一个商圈，一张9.9元的球票变成了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城市通票，有效拉长了消费链条，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影响力持续深化。
2: 通过联赛加景区、联赛加酒店、联赛加产品，将观赛与旅游无缝衔接。
1: 16城一条心，滇超如同一颗磁石，将16个州市紧紧团结在一起。
3: 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队员聚在一起，通过足球这个媒介交往交流，最后交融在一起。我想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
4: 联赛球员涵盖31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比超40%，每场比赛都是各民族球员并肩作战的团结盛世，在共享足球快乐中增进情感交融。
1: 滇超的开拓性成果不仅是一场足球盛宴的完美演绎，更是云南创新发展、勇于突破的生动缩影。
5: 我们将以滇超联赛为样板，把承受经验复制到更多的品牌赛事中，同时大胆创新融合模式，让云南的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三大品牌真正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动能。
6: 224天、128场比赛，首届滇超从社会氛围的培育到体育基础设施的改善，再到青少年参与热情的激发，释放出了哪些综合效益？滇超成为体育赛事和地域特色融合的有益尝试。展望未来，在体育品牌塑造和城市形象提升方面，云南如何进一步的来挖掘潜力？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7: 华老师，那么滇超开赛以来应该一直说是持续的火爆哈。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决赛呢，更加说是热闹非凡。作为这个体育赛事的专家，您怎么看滇超的这一波热度？
8: 我觉得滇超这波热度呢，真不是凭空爆火，而是厚积薄发。说到底呢，还是云南本身足球的底子就厚。早在上世纪呢，我们昆明的海给基地啊，就全国闻名。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楚雄这些地方啊，民间踢球的氛围也一直都很浓。只不过呢，过去这十几年啊，我们云南的职业足球呢走了下坡路，本地没有什么拿出手的高水平赛事，大伙的热情劲呢没有出示范。我觉得滇超呢刚好补上了这个缺口。它能火的核心啊，我觉得是老百姓自己的赛事为城市中越战。你看第一阶段15轮120场比赛，现场来了145万多人，场均12000多人，这上座率比不少的中甲、中乙职业联赛都高，这完全是准职业级的热度。算下来的职业经济效益7个多亿，带动相关产业25个多亿，全网话题阅读量超20亿次。决赛这么热闹，说白了，大伙呢都背着冲拓东的念想。拓东体育场在云南球迷心中就是圣地，当年红塔队冲甲成功，注册地就在这里。今年决赛放在升级改造后的拓东场来踢，一下就把热度和城市的荣誉感拉满了，本质上就是云南草根足球憋了这么久，总算集体扬眉吐气了一回。
7: 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从这个体育的整个社会氛围的这么一个营造，再到青少年热情的激发，以及这个体育基础设施的一个改善哈。那么您觉得滇超未来怎么样来释放刚才您说到的这些多元的效益？
8: 先说社会氛围，例子呢都摆在眼前啊。那么宝道上有怒江的球迷专门从深圳飞回来加油，红红呢直接组建了2000多人的0873助威团。那么把比赛日过成了城市的节日，那么这种热烈的氛围呢也耳濡目染，身边的大人都在看球聊球，小孩自然就对足球产生兴趣了。那么更关键的还是青训层面的实打实改变，以前云南足球青训是短板，职业俱乐部梯队都断档，

0: 这次蝶超做了几件很实在的事，你比如说昆明队有3名16岁的高中生球员，他打进了关键球，在换以前呢根本不敢想。还有云南师大、昆明理工、云南体制院等多所高校，近500名学生要么当球员，要么做志愿者，直接打通了体教融合的通道。再比如，丽江本来就有足球之乡的底子。这次各队里好多本土球员，都是丽江青训体系培养出来的。整个赛事362粒进球，25场点球决胜，竞赛强度这么高，孩子们看了都觉得踢球有奔头，有荣誉感，这就对青训最直接的带动。
1: 作为这个体育赛事和地方地域特色有效融合的这么一次很好的一个尝试，您觉得从这方面展现出来哪些亮点？那么在体育品牌塑造和这个整个城市形象的提升方面，云南怎么样来进一步来挖掘这个潜力呢？
0: 滇超做的最亮眼的地方呢，还是真正实现了一城一特色，把文体旅绑在了一起。西双版纳最亮眼的西双版纳的主场赶上泼水节，中场直接变成了万人泼水狂欢。德宏赛场中场表演国家级非遗《牧老颂歌》，丽江的雪山足球场的文旅套餐，比赛日的外地游客就占到了35%之多。等于把地域特色直接做成了赛事 IP，就丽江一个赛区，综合效益就达到3.6亿，这放在全国民间足球都是标杆。未来呢，要继续挖掘潜力，促进消费券，带动经验，打造4季赛事加民族文化的可复制的模式。春天配合民族节做足球文化节，夏天呢主打避暑和高原足球，秋天呢和丰收节联名。冬天呢，可以到热一点的地方去办冬训的赛事。那每个城市呢，都靠足球打出专属的 IP，借着赛事流量提升城市知名度，慢慢呢就把蝶超做成一个响当当的流动名片。
1: 好，华老师，那么展望未来，您对蝶超未来的发展还有哪些进一步的建议呢？
0: 说到长远发展，我觉得可以学日本的基联赛的思路，他们一直坚持扎根社区的理念。球场就是社区广场，比赛日周边有集市、小吃摊、亲子活动，很多低级别的俱乐部光靠主场经济就能盈利。对滇超的未来，我有4点具体的想法。第一是对标职业的赛事标准，把办赛、执法、安保这套体系呢做标准化，那么赛事呢规格和参赛体验才能继续提升。第二是夯实青训的底子，以后每支球队呢建议最好都配套15的梯队，人才搭基稳了，滇超才不会是一阵风的热闹。第三是把周末看球加短途旅行做成常态化的产品，把丽江的成功经验往宝山、红河、德宏等推广，让更多的州市能分享到足球文旅的红利。第四是要加强市场化的方向，比如要做好球赛的赛前经济、赛中经济、赛后经济，而不是简单的踢一场球。赛前可以热身，你比如说球迷见面、球迷和明星同场训练等等。但关键的还是要加强商业开发，多拿点赞助冠名，做做周边衍生品，数字版权合作，把体育文旅的产业链搭起来，最终是不光让蝶超成为云南的体育名片，也能把云南打造成中国足球文化旅游目的地的标杆。
2: 好的，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粒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

0: 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4: 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7: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2026年我国夏粮产量数据。2026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单产每亩378.8公斤，创历史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物流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13号自英国方面了解到，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经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已经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7月20号接任英国首相。当地时间7月13号，由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美军将会于格林尼治时间7月14号的2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的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根据国际乒联7月13号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近日召开线上会议，专题审议俄罗斯运动员参与国际乒联赛事的相关事宜，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好的，稍后继续为您带来新闻进行时。
4: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7: 新闻进行时，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消息。在云南，无人机除了能飞越深山峡谷调运农产品，在城市快速运送医用物资，更能够为城市治理打开天空视角。云南创新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建设一网统飞平台，

0: 实现一次飞行、多部门数据信息共享、处理任务高效分发，构建起了低空城市治理的新模式。一起来关注。
1: 手机提示音一响，罗少文就知道无人机巡航中发现了他所在区域的城市治理异常点需要处理。从接到预警信息到抵达现场落实情况只需要半小时。楚雄州陆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一大队副大队长罗少文：
2: 房顶上这些，然后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地方呢，它就能精准的找到这些位置，比如说垃圾堆放啊，还有违章停车啊，还有一些占道经营啊，这些我们都通过这些无人机呢，我们可以精准的找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指派附近的就近的这些执法队员到现场进行处理。
1: 楚雄州陆丰市率先应用低空政务一网统飞平台，在城市治理巡查增加了高空视角，平台对无人机进行统一管理调度，完成高频次常态化高精准度的飞行和影像记录，提供巡检调查测绘异常信息预警等。陆丰市智航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小龙：
3: 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是按照固定时间来进行飞行，还有一种模式是各单位隐患点及时下单进行飞行，可以把这些信息及时的推送给各单位处理。
1: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无人机政务管理场景应用，但平台重复开发、算法投入成本高及多部门政务数据不融合等新问题随之而来。云南省因地制宜，按照全省一张网模式安全集约推进省级一网统飞平台建设。云南省低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崇鹏云：
4: 目前呢，我们这个一网统飞平台呢，主要包括航线规划、态势感知、线路规划六大功能。硬件和软件适配这个层面，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市面上特别是落地云南制造的这个无人机厂商 SDK 的接口文档的适配，一个平台来管理多品牌的无人机。
1: 云南拥有近30万平方千米的试飞空域，在公共服务、低空运输、巡检作业等领域，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广阔。近期云南省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实施方案出台实施，提出要结合云南实际推广一批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纳的规模化应用场景，其中加快推广公共服务应用方面，就是要整合零散政务飞行需求，安全节约推进州市一网统飞，建立省级跨部门综合飞一次协同作业机制，到2027年底实现政务服务一网统飞的州市达到5个。接下来云南还将在有序发展低空运输系统，推广农林作业应用，扩大巡检作业应用，丰富低空消费业态，加快拓展海外市场等方面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在低空赛道培育新增长点。
0: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印发2026年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总额6.68亿元，并围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高素质农民培育、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四大方向精准施策，全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强能。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昭通市鲁甸县燕池街道雨露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探索红黄绿精细管理模式，精准解决异地搬迁群众面临的难题，让社区居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6: 走进雨露社区，各楼栋单元门外醒目的公示牌上，社区党委书记、网格长、楼栋长的照片和电话一目了然。鲁甸县燕池街道雨露社区党委书记熊玉：
7: 让居民大事小事随时能找到党组织，我们把支部建在网格上，174名党员常态下沉，确保群众诉求48小时内得到回应，让党旗始终飘扬在服务群众的第一线。
6: 通过构建社区党委、片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服务体系，雨露社区党委将38个基础网格织成一张严密的民生保障网。雨露社区承接了12633名搬迁群众，脱贫人口占比高达91.7%。如何让大家稳得住、能致富？社区党委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红黄绿分类服务管理模式。鲁甸县燕池街道雨露社区居民欧义英：
8: 以前就是因为我生病了哈，生活是有些困难，然后嘛，社区党委这边嘛，他们第一时间就上门问我们有些哪些困难嘛，帮我们渡过了难关。如今我也成名一位楼栋长了，从被帮扶的受益者哈，变成福利的参与者，搭建就业平台，让我们实现就近的稳定增收。
6: 针对群众基数大、风险差异化的特点，社区党委依托智慧平台对高风险家庭标为红灯，实行挂包干部每日随访；对中风险家庭标为黄灯，网格长每周跟踪；对低风险稳定家庭标为绿灯，常态化联系服务。社区党委坚持外出与就近就业同步推进，通过劳务输出、产业吸纳、帮扶车间、公益性岗位等5个一批举措，全力促进增收。目前社区劳动力转移就业率达92.31%，人均可支配收入从搬迁时的8990元提升至现在的17675元。鲁甸县燕池街道雨露社区党委副书记徐连林：
9: 我们常态化开展院报会，讲政策树新风，就是要用党建这个针穿起基层治理千条线，看到老人们有所乐，孩子们有所学，我们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红红绿管理，把党组织服务延伸到每家每户，让搬迁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7月11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云南广播电视台汇聚全台资源，统筹全程策划、贯通全链圈推，强化全景赋能，全方位打造滇超本土顶级赛事 IP。历时8个月的128场赛事直播，全网总曝光量达4.815亿人次，实现以融媒声量赋能深度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的品牌内涵。
6: 首届滇超联赛的决赛之夜，当中场哨声响起时，昆明破冬体育场被欢呼与热泪淹没。本次冠亚军决赛的赛前暖场、开场表演、中场秀、颁奖仪式及闭幕表演环节均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全权承制。导演组创新突破传统晚会范式，秉持看台及舞台、观众及演员的创作理念，通过全民拉歌、万人合唱、民族打跳等沉浸式互动场景，生动展现了云岭大地民族团结、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总决赛直播过程中，云南广播电视台全面升级技术配置，首次实现全省大型活动高清与 4K 超高清同步直播，并在全国省级足球联赛中率先应用半自动越位划线系统，极大提升了赛事转播专业性、观赏性与权威性。搭配普通话云南方言的两路解说音轨，精准覆盖多元受众。创新打造的赛前慢直播加赛事正播超长待机直播模式，全景呈现了赛场盛况、场馆风貌及周边文体旅场景，实现赛事热度、文旅魅力、城市形象一体化传播。截至7月11号，云南广播电视台圆满完成本届滇超联赛全部128场赛事直播，全网总曝光量达4.815亿人次，其中直播总观看量超2.103亿次。决赛当天总观看量超545万人次，融媒体矩阵累计播发稿件9984条次，全网点击量突破1.072亿次，原创话题阅读量超1.64亿次。网友纷纷点赞，云南真正实现了足球搭台、文旅唱戏，以极低门槛、极高品质、极富特色的赛事模式，打造出独树一帜的省级文体融合 IP。
0: 记者从近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云南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云南省全力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

0: 近三年全省电诈案件发案数、群众损失数较前三年分别下降 29.4%、36%， 破案数、抓获犯罪嫌疑人数较前三年分别上升 35%、126.7%。其中，昆明市自2025年以来，全市累计开展预警劝阻973万次，成功拦截两金及贵重物品总价值达1.3亿元，追赃完损达3.3亿元，完损额占全省 50% 以上。日前，云南省教育厅发布中小学生暑期研学贴心提示，为家长和学生梳理实用避坑要点，引导理性选择合规产品。云南省教育厅提示，家长在为孩子选择研学机构时，务必确认其同时持有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文化和旅游部门核发的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双证，坚决拒绝仅标注教育咨询、文化传播经营范围未取得旅游运营资质的工作室，无研学组团资质的小型户外拓展公司私自承接的学生研学团。云南省官方从未授权任何商业机构以教育部门名义垄断研学市场，付费商业的研学产品也不直接和升学挂钩，家长和学生应该避开伪研学购物团、涉嫌违规团等。在合同签订环节，提示家长逐页核对，杜绝最终解释权归机构所有的模糊条款，确认机构为每名参团学生购置保额不低于20万元的研学专项人身意外伤害险，带队师生配比不低于1:15，全程配备持应急救援证的专职安全员，同时留存好付款凭证、机构前期研学宣传资料，作为后续维护权益的有效依据。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近年来，大理漾濞县顺濞镇通过科学引导，鼓励当地合作社大胆尝试特色产业种植，为山区群众拓宽致富路。走进漾濞县顺濞镇熊熊合作社的香叶天竺葵种植基地，百亩山坡郁郁葱葱，基地负责人常金平正带领工人在田间采购鲜叶。漾濞熊熊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常金平：
1: 从种植到现在6个月时间，大概也就19.3公斤左右，才卖的24,900。农户这边的话，15公斤多一点，然后卖的19,500。
0: 香叶天竺葵俗称摸摸香，其茎叶花富含挥发性香精油，蒸馏萃取后是调制香精、香水、香皂等日化产品的重要原料。市场收购价长期稳定在每公斤1300元左右。两年前，常金平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商机，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邀请了农业专家对本地土壤、气候进行科学论证。顺濞镇的海拔、光照和温差条件均适宜香叶天竺葵的生长。合作社带动了首批8户农户率先试点种植。漾濞县顺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赵磊：
2: 为了降低群众的这个创业风险，吸引更多的群众，我们还是筹措了一部分资金，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帮扶，帮他们新建了一个厂房，购置了一些设备。
0: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推动下，合作社建了百亩标准化种植基地，通过提前垫付资金，免费向种植户提供优质种苗和种植设备，全程跟进田间管护技术指导，统一协助精油提炼加工，彻底解决了群众不敢种、不会种、卖不掉的后顾之忧。短短半年时间，顺濞镇香叶天竺葵种植面积已从最初的100亩示范田扩大至300亩，带动8户农户参与。按当前市场价估算，300亩年产值可达390万元，户均年增收近10万元。
3: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国内消息。近期，河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灾害。7月1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河北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医保局7月14号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2026年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一共收到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形式审查，其中目录外368个，目录内233个，总体通过率 91%。共收到商保创新药物目录的申报材料是62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2个，最终58个通过形式审查，其中目录外57个，目录内1个，总体通过率94%。形式审查是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初始环节，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符合相应的申报条件，获得了参加专家评审的资格，不意味着已经纳入目录。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将会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他说，美国正在重启伊朗封锁令，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者是客户进行该海峡，其他所有国家均可公平公开地使用该海峡。阿联酋国防部14号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谴责此次袭击，称其严重违反国际法，并且表示阿联酋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阿联酋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强调以商业航运为目标，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者是讹诈工具的做法不可接受，直接威胁地区稳定以及全球能源和贸易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在巴黎表示，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会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马克龙说，俄乌停火之后，该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强调，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第一支柱是乌克兰军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志愿联盟当天在巴黎举行峰会。在峰会后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宣布了上述消息。同时，英国首相斯塔默说，目前约有25个国家计划参与乌克兰多国部队。好的，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关注天气情况，怒江州、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南部、红河州南部、温山州东部、丽江市、昭通市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城市天气情况，昆明晴转多云，20到30度，保山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楚雄多云转阴，20到30度，大理多云，18到28度，芒市小到中雨，23到32度，香格里拉阴，11到23度，蒙自多云转阴，22到32度，丽江阵雨转中雨，17到28度，临沧阵雨，20到27度，泸水阵雨，24到32度，普洱阵雨，21到28度，曲靖多云转晴，19到30度，文山多云转阴，21到31度，景洪小雨，24到33度，玉溪多云转阴，19到29度，昭通晴转多云，20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昆明的天气，是晴转多云，20到30度。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感谢您的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七彩云。

0: 端客户端，再会。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0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你就快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这一款眼贴非常不一般，它采用了独特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100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之前从没送过，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

0: 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明天同一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张亚。7月16号中午12点，我将和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电网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你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用电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9: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我们插播一条仅云南听众的内部福利消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庆，那么今天率先就开通了咱们云南的专属福利专线。眼睛干涩、模糊、发雾、迎风流眼泪、看手机看电视费劲儿的听众，现在可以赶快打电话400-608-699，直接免费多送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看会儿手机，眼睛感觉到疲劳干涩，总是觉得眼睛里有揉不出的沙子，出门感觉到强光会刺疼流眼泪，严重的时候您的视线是灰蒙蒙的一片， 看报纸、看电视，什么都看不清。在这个时候，您就抓住了机会，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里面就融合了十多种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营养吸收的会更快。贴一次相当于给咱们的双眼做了一次中药雾化理疗，敷完了之后，您的眼睛感觉到是清亮的以及舒缓的，干涩、酸胀、频繁流眼泪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明显的缓解，日常看东西轻松不费劲儿。恰逢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咱们云南听众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下单，福利直接翻倍，除了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一套周年庆定制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那么最后还有一张柔软透气的双人下凉被，之前从来没有送过，这可是咱们26周年大庆专门给咱们云南听众特批下来的，限时啊只有10分钟，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
1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发现新云南，我是紫云。今天呢，节目的前半段我们来了解昆明都市圈发展的规划公布。那么在17:30之后，发现新云南呢带您了解全省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12: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11: 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日前正式公布了，规划不仅为区域经济发展擘画了蓝图，更在交通、教育以及医疗等民生领域提出了具体的举措，让都市圈内的居民享受到了同城化带来的便利与福祉。
13: 根据规划，昆明都市圈范围包括昆明市除东川区和鹿圈县外的12个县市区，曲靖市的马龙区、玉溪市的澄江市部分地区和红塔区、楚雄州的陆丰市、红河州的弥勒市等17个县市区，国土面积2.5万平方公里。规划提出，到2030年，昆明都市圈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显著增强，跨区域协作机制基本建立，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更加协调，经济总量达到1.45万亿元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2%左右。昆明将立足牵头职能，聚焦创新、交通、产业、生态、民生、开放6大重点领域，全方位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14: 加快推动长水机场改扩建，昆明铁路枢纽西客站、玉昆高铁昆明长水机场站等一批综合交通项目，牵头提升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推动高速公路与城市干道串联，实现高快速路网衔接与快速的转换，实施 G8511 规模高速昆明至玉溪段等国家高速公路繁忙路段的扩容改造，不断优化城际快速交通体系，构建高效便捷的一小时通行圈。
13: 同时，依托长水机场、昆明铁路枢纽等核心节点，将落地一票通行、安检互认等同城化便利举措，全面畅通区域人流、物流、产业流通道，让跨城出行像室内通勤一样便捷。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亮点。规划提出，要推进集团化办学与师资共享，扩大优质教育供给，深化医疗协作，组建医联体，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与检查结果互认。这意味着，未来都市圈内的居民，无论在哪个城市，都能更方便地享受到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 此外，统一的就业服务平台和畅通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也将为人才流动和就业提供更多保障。此外，都市圈内的各个城市也结合自身优势，为居民提供了更多元化的生活选择。例如，弥勒市将依托低空经济产业园发展飞行体验、观光等新业态，澄江市则凭借其优良的生态环境，致力于打造高品质的康养旅居目的地，为昆明都市圈居民提供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各地区天气预报。7月14号20点到7月15号20点，怒江州、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西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见多云，19到29度，宝山小雨，19到27度，楚雄多云，19到28度，大理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2到22度，蒙自阵雨，22到31度，丽江小雨，17到27度，临沧阵雨，18到26度，卤水小雨，23到31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曲靖晴转多云，19到30度，文山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景洪小雨，24到32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昭通多云，19到31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晴见多云，19到29度。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发现新云南，来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随着2026年全国高校的招生录取工作展开，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即将进入到高峰期。云南邮政呢，日前启动了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寄递服务保障工作，成立省市县三级专班，建立日调度机制，完成全省16个州市92所高校走访对接，并且严格执行收寄、处理、运输、投递各环节的规范，包括专用的封套啊和专区的操作，以及优先发送电话预约、按指投交、身份证核验，实现全流程闭环的管控和邮件状态可追踪的查询。针对汛期天气呢，邮政公司呢可已经完善了应急的保障工作，动态优化了邮路运行。考生呢可通过 EMS 的官方渠道呢，凭证邮件号或者是准考证号实行查询物流信息。投递当中呢，可需要核验收件人的身份证才可以签收。记者从云南省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云南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云南省全力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近三年全省电信诈骗的发案数以及群众损失数较前三年分别下降了29.4%和36%，破案数和抓获犯罪嫌疑人的人数较前三年分别上升35%和126.7%。其中呢，昆明市自2025年以来，全市累计开展预警劝阻973万次，成功拦截了两斤及贵重物品的总价值达到1.3亿元，追赃达3.3亿元，完损额占全省50%以上。
1: 角度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这里是发现新南。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昭通市鲁甸县延池街道雨露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把支部建在了网络上，并且呢，探索红黄绿精细管理的模式，精准解决异地搬迁群众的面临的难题，让社区居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我们来关注。
1: 走进雨露社区，各楼栋单元门外醒目的公示牌上，社区党委书记、网格长、楼栋长的照片和电话一目了然。鲁甸县燕池街道雨露社区党委书记熊玉：
2: 让居民大事小事随时能找到党组织，我们把支部建在网格上，174名党员常态下沉，确保群众诉求48小时内得到回应，让党旗始终飘扬在服务群众的第一线。
1: 通过构建社区党委、片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服务体系，雨露社区党委将38个基础网格织成一张严密的民生保障网。雨露社区承接了12633名搬迁群众，脱贫人口占比高达91.7%。如何让大家稳得住、能致富？社区党委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红黄绿分类服务管理模式。鲁甸县燕池街道雨露社区居民欧义英：
3: 以前就是因为我生病了哈，生活些有些困难，然后嘛，社区党委这边嘛，他们第一时间就上门问我们有些哪些困难嘛，帮我们渡过了难关。如今我也成名一位楼栋长了，从被帮扶的受益者哈，变成服务里的参与者，搭建就业平台，让我们实现就近的稳定增收。
1: 针对群众基数大、风险差异化的特点，社区党委依托智慧平台对高风险家庭标为红灯，实行挂包干部每日随访；对中风险家庭标为黄灯，网格长每周跟踪；对低风险稳定家庭标为绿灯，常态化联系服务。社区党委坚持外出与就近就业同步推进，通过劳务输出、产业吸纳、帮扶车间、公益性岗位等5个一批举措，全力促进增收。目前社区劳动力转移就业率达92.31%，人均可支配收入从搬迁时的8990元提升至现在的17675元。鲁甸县燕池街道雨露社区党委副书记徐连林：
4: 我们常态化开展院报会，讲政策树新风，就是要用党建这个针穿起基层治理千条线，看到老人们有所乐，孩子们有所学，我们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红黄绿管理，把党组织服务延伸到每家每户，让搬迁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在云南，无人机除了能够飞越深山峡谷调运农产品，在城市快速运送医务的一些物资，更能够为城市治理打开了天空的视角。云南创新拓展的低空经济场景，建设一网统飞平台，实现了一次飞行、多部门数据信息共享、处理任务高效分发，构建起了低空城市治理的新模式。
5: 手机提示音一响，罗少文就知道无人机巡航中发现了他所在区域的城市治理异常点需要处理。从接到预警信息到抵达现场落实情况，只需要半小时。楚雄州陆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一大队副大队长罗少文：
6: 防点上这些，然后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地方呢，它就能精准地找到这些位置，比如说垃圾堆放啊，还有违章停车啊，还有一些占道经营啊，这些我们都通过这些无人机呢，我们可以精准地找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指派附近的就近的这些执法队员到现场进行处理。
5: 楚雄州陆丰市率先应用低空政务一网统飞平台，在城市治理巡查增加了高空视角。平台对无人机进行统一管理调度，完成高频次、常态化、高精准度的飞行和影像记录，提供巡检、调查、测绘异常信息预警等。 陆丰市智航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小龙。
7: 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按照固定时间来进行飞行，还有一种模式是各单位隐患点及时下单进行飞行，可以把这些信息及时的推送给各单位处理。
5: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无人机政务管理场景应用，但平台重复开发、算法投入成本高及多部门政务数据不融合等新问题随之而来。云南省因地制宜，按照全省一张网模式安全集约，推进省级一网统飞平台建设。云南省低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崇鹏云。
8: 目前呢，我们这个一网统飞平台呢，主要包括航线规划、态势感知、线路规划六大功能。硬件和软件适配这个层面，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市面上，特别是落地云南制造的这个无人机厂商 SDK 的接口文档的适配，一个平台来管理多品牌的无人机。
5: 云南拥有近30万平方千米的试飞空域，在公共服务、低空运输、巡检作业等领域，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广阔。近期，云南省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实施方案出台实施，提出要结合云南实际，推广一批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纳的规模化应用场景。其中加快推广公共服务应用方面，就是要整合零散政务飞行需求，安全节约推进州市一网统飞，建立省级跨部门综合飞一次协同作业机制，到2027年底实现政务服务一网统飞的州市达到5个。接下来，云南还将在有序发展低空运输系统，推广农林作业应用，扩大巡检作业应用，丰富低空消费业态，加快拓展海外市场等方面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在低空赛道培育新增长点。
9: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印发的2026年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的实施方案通知，明确了农业经营主体的能力提升资金总额 6.68 亿元，并围绕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高素质的农村培育和基层的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四大方面的精准施策，全力支持新型农业经济业体的提质强能。7月11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云南广播电视台汇聚全台资源，统筹全程的策划，强化全景赋能，全方位打造滇超本土顶级赛事 IP， 历时8个月的128场赛事直播，全网总曝光量达到了4.815亿人次，实现了以融媒声量的深度融合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的品牌内涵。
1: 首届滇超联赛的决赛之夜，当中场哨声响起时，昆明拓东体育场被欢呼与热泪淹没。本次冠亚军决赛的赛前暖场、开场表演、中场秀、颁奖仪式及闭幕表演环节均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全权承制。导演组创新突破传统晚会范式，秉持看台及舞台、观众及演员的创作理念，通过全民拉歌、万人合唱、民族打跳等沉浸式互动场景，生动展现了云岭大地民族团结、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总决赛直播过程中，云南广播电视台全面升级技术配置，首次实现全省大型活动高清与 4K 超高清同步直播，并在全国省级足球联赛中率先应用半自动越位划线系统，极大提升了赛事转播专业性、观赏性与权威性。搭配普通话云南方言的两路解说音轨，精准覆盖多元受众，创新打造的赛前慢直播加赛事正播超长待机直播模式，全景呈现了赛场盛况、场馆风貌及周边文体旅场景，实现赛事热度、文旅魅力、城市形象一体化传播。截至7月11号，云南广播电视台圆满完成本届滇超联赛全部128场赛事直播，全网总曝光量达4.815亿人次，其中直播总观看量超2.103亿次，决赛当天总观看量超545万人次，融媒体矩阵累计播发稿件9984条次。全网点击量突破1.072亿次，原创话题阅读量超1.64亿次，网友纷纷点赞，云南真正实现了足球搭台、文旅唱戏，以极低门槛、极高品质、极富特色的赛事模式，打造出独树一帜的省级文体融合 IP。
0: 随着2026昆明政和文化旅游节正式启幕，作为主会场特色业态的南洋风物集市也同步热闹起来了。一起来沉浸式的体验海上丝路的风情，感受南洋异域的韵味与古滇本土的烟火交融的魅力吧。
2: 步入牛链小渔村，错落排布的特色摊位，氛围感满满的主题布景，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南洋旧梦。南洋风物集以郑和下西洋、星茶远航为文化内核，融汇马六甲民俗风情与滇池山水灵气，生动再现郑和船队扬帆远航、互通商贸的繁华盛景。
3: 这个巴基斯坦的米饭，
4: 这个好吃的巴基斯坦的菜，
3: 炒米饭很长的，
5: 就香米饭一样的炒腻米饭，
3: 对，
5: 就是最传统的香料，咱们来做最原汁原味的传统食品。
3: 对对，
6: 马来西亚那边的跟我们中国人结合之后，然后做的一些精致的小糕点就叫做娘惹糕，主要原料的话就是西米啊，然后糯米，还有一些粉类的东西。我们这些糕点都是用水果啊还有植物上色的，都是纯天然的。
2: 新鲜出锅的巴基斯坦炒饭，色彩斑斓的马来西亚娘惹糕，泰国的柠檬茶等异域风味香气四溢，精美的东南亚特色饰品、布艺等手工艺品琳琅满目。 市集还创新设置了丝路咖啡节、非遗造物展区、创意迷你手作以及航海文化科普工坊等，让游客在逛吃中沉浸式重温郑和扬帆远航、连通世界的壮阔历史。
7: 今天来了有一种新的体验，之前来只是一种，就是说有点像那种就是很散的那种了嘛。今天来了以后呢，就觉得有一种文化核心在里头了，还学到一些就是说南洋这边的一些文化，比如说马来西亚呀，刚才看到的泰国呀、老挝呀等等外来文化有了，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了嘛，中西文化结合。
8: 一直有那肯定是更好的，那都可以周末呀、平时下班呀都可以来这里逛一下，然后遛娃也很好呀。
2: 本次活动7月11号正式启幕，主会场活动为期9天，分会场延续至10月份。这个夏天，诚邀八方游客走进晋宁，赴一场跨越600多年的航海文化之约。
9: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1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金色热线，线索征集。
0: 本周四中午12点，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这些问题值得关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电网在优化用电营商环境方面有哪些新举措？年初云南省出台的实践惠企实施中，提升电力供应稳定性和可靠性落实得怎么样？园区和规上企业能享受到哪些升级版的供电服务？
1: 此外，也有网友留言咨询或反映，近期全省分时电价政策有调整，具体怎么执行？对

一下供电保障有哪些措施。针对这些问题，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在本周四的直播节目中会一一作出解答。听众和网友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871-96100或者登录奇彩云端 APP 留言，把您关注的问题和线索反映给我们。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欢迎您继续走进发现新云南。谁道花无红百日，紫薇常放半年花。进入七月份，昆明的官渡古镇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具诗意的时刻。道路旁、庭院里成片的紫薇花竞相绽放，与古建筑相映成趣，也吸引了众多的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尽显悠闲时光。
2: 繁花似锦，红樱灼灼，走进官渡古镇，原本肃穆的古建筑被一簇簇一团团的紫薇花温柔环绕。紫薇花期极长，通常从六月一直持续到九月，故有百日红之称。今年的紫薇花开得格外茂盛，沉甸甸的花枝压弯了枝头，微风吹过，花瓣轻轻摇曳，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
3: 所以说昆明就是四季如春嘛，就非常的漂亮，所以呢这次来云南感觉还是很开心的。
4: 今天第一次来这边，开的花很好看，很鲜艳。
5: 可能这个季节也是正当时，就是很多个地方的紫薇花都是比较盛放的状态。
2: 古镇的紫薇不仅美在自然，更美在与历史建筑的融合，以那抹艳丽的色彩为厚重的历史底蕴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浪漫。
6: 因为现在是紫薇花的盛花期，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过来打卡，基本上我们每天的游客接待量呢是在3.6万人次。景区里面的紫薇花的话，主要分布在古建内，然后还有呢就是主干道两侧。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来到官渡古镇，找一找自己心里面觉得最美的紫薇花。
2: 紫薇花的花期横跨整个盛夏直到初秋，趁着花开正好，不妨约上家人朋友到官渡古镇走一走，在千年渡口旁寻一束繁花，品一口官渡粑粑，感受独属于昆明的慢生活。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听众朋友，近一段时间呢，我省多地的野生菌集中批量上市了，品种丰富，价格走低，市民呢争相尝鲜，各地同时也加强了宣传，提醒大家谨慎辨别，科学烹饪，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1: 无量山、哀牢山的温湿环境适宜野生菌生长，每天午后时分，普洱景东的交易市场就迎来了菌子到货高峰。锦屏镇立月村村民方志礼，
2: 每天晚早上们七点左右客们就十二点就回来了，回来饭吃时间开始打包，包打好就拿来卖。今天们有三四种嘞，大红菌啦，还有双白菌、黄青苔，一天们平均们就是150了。
1: 玉溪峨山的西门农贸市场野生菌交易专区同样热闹，数十种本地野生菌扎堆上市，白牛肝、红牛肝、红葱、干巴菌等热销品种，价格在每公斤160到170元，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前往采购。市民楚双凤：
3: 我是玉溪红塔区的峨山这里的镇子，比较

0: 较实惠，我们都经常会来这里买的。
1: 市场野生菌经营者金兰，
2: 这段时间就是这个牛肝节，剥牛肝、烫牛肝、肝包筋早点上市了，价格也相当合适。买的最好就是这个剥牛肝、烫牛肝、烫肠、包肠，还有肝包筋，都买的好呢。
1: 野生菌餐馆也迎来了消费高峰，特色野生菌菜品成为餐桌宠儿。野生菌餐饮商户蒲红金，
3: 我们这个特色呢是乃江界煮那个拉火腿。那个腊肉也好，腊火腿也好，就把那个奶浆界的菌子的那种味道可以把它去掉嘛，煮出来就口感比较好。
1: 野生菌丰产为市民带来时令美味，但误食有毒菌种风险极大。许多剧毒野生菌外观与可食用菌极为相似，高温蒸煮加大蒜烹饪等方法无法分解毒素。医生提醒，一定要防范误食有毒野生菌。普洱市景东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王志强，
4: 防控野生菌中毒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采摘、不买卖、不吃不认识的野生菌，切记多种杂菌混合在一起，更不要生吃、冷吃，不要过量的食用，烹饪一定要彻底的炒熟煮透。食用野生菌后，一旦出现任何的不适，要马上停止食用，同时立即进行催吐，马上到附近的医院就诊，同时带上剩余的蘑菇样本，方便医生快速的判断中毒的种类，精准进行对症治疗。
5: 听众朋友，7月12号，云南木蕊花野生菌教育中心完成了5款不明的野生菌专业鉴定，经西南林业大学产业学院检测确认，产自临沧、楚雄等地的5份样品分别是亚滇莲乳菇，也就是谷熟菌、草菇、蛋黄圆孔牛肝菌、考夫曼油牛肝菌，全部判定为可食用。至此呢，市场交易的可食用的野生菌种类从268种更新至273种。
6: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7: 聚焦周市动态，助力跨越发展。周市聚焦。
8: FM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5: 欢迎走进非常云南，来了解周市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蔬菜产业大会在曲靖陆良顺利举行了。本次大会以科技驱动品牌领跑为主题，汇聚全国的农业专家、蔬菜经销商、种植合作社、农业企业的代表，通过主旨论坛、产品展销、基地观摩、产销签约4大板块，打通了蔬菜全产业链堵点，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9: 展会吸引省内外50余家企业参展，展品覆盖蔬菜种植、加工、储运全产业链环节，系统呈现现阶段蔬菜产业的新品种资源、智能化技术、标准化生产模式以及产业创新发展成果。陆良本地参展商李慧，
10: 我觉得收获还是挺大的啊，对，然后拓展了一个对外的一个资源，因为本身我们之前的一个终端客户是针对我们美国的一个商品超市，然后我们客户资源的话这一块给我们带来了就是说其他省外的一些企业。
9: 在为期2天的活动中，除线下产品展销外，大会还开展蔬菜产地体验、蔬菜产销对接活动和论坛交流，推动全国蔬菜产业优质资源对接整合、跨界协同创新。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产业研究员、云南省农业机械行业协会涉事农业分会会长金小伟，
11: 高原特色蔬菜啊，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销售的旺季和我们的这个产量的旺季呢形成的错配。这个就是我们产量大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价格会比较低。那么这个时候呢，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要标准化的种植我们的农产品，因为只有标准化以后，我们的产品我们在商超里面我们才能卖更好的价格。 同时呢，标准化以后呢，我们的农产品的食量安全我们才能得到保障。
9: 云南益舒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主管周俊，
12: 通过参加这次大会，给我们企业今后发展道路提供了很多的思路。下一步我们将从传统模式向智慧化农业转型，实现我们基地的精细化管理，为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种植基地打下基础。
9: 据悉，蔬菜产业大会自2013年起已成功举办11届，先后在山东、江苏、河北等地举办。本次大会聚焦蔬菜产业全链条发展，为全国蔬菜产业转型搭建了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也为陆良县及云南蔬菜产业拓宽发展渠道带来全新机遇。
5: 7月13号，德宏州芒市举办第9届文明果实分享分会场活动暨第4届市民文化节，在芒市广场、蒙巴纳、西珍奇园等景区同步开启。
9: 来自江苏的游客丁乐笑得格外灿烂。7月13号，他在银塔景区参加了芒市第9季文明果实分享分会场的活动。
13: 欢迎大家来芒市吃免费的菠萝蜜。
9: 新鲜采摘的芒果与菠萝蜜堆满展台，果香四溢。市民和游客纷至沓来，凭剪烟头、清小广告的文明积分兑换品尝这份夏日的甘甜。成都游客何斌：
14: 我看到过后的话，我每天就开始剪烟头。我们就希望呢，以后多吃水果，少抽烟。
9: 来自安徽的两位游客在活动现场领取了两袋菠萝蜜，抑制不住的欣喜。他们到芒市已经6天了，这份突如其来的甜蜜为这趟滇西之旅添上了最难忘的一笔。
15: 我感觉当芒市人很幸福，就是会有这种体验感。
9: 主会场周边同步开设文明集市，设置宣传教育区、志愿服务区，开展文明知识、防灾减灾、反毒反诈宣传以及义诊、配钥匙、修家电等便民服务。夜幕降临，芒市广场灯光亮起，文艺展演精彩上演，少数民族特色节目轮番登场，文明知识有奖问答穿插其间，现场气氛热烈。这场文明果实分享从6月25号拉开序幕以来，全市范围内共攒文明分，芒市有德；共品文明果，芒市有礼；暖心文明果，芒市有为等活动陆续的开展。市民和游客通过剪烟头、清小广告、攒积分兑换果实，孩子们走上菠萝蜜树最多的永罕街头，用画笔勾勒出芒市独有的夏日轮廓。成熟的果实被先后送到了敬老院、福利院和困境儿童家中，也送到了芒市好人、最美人物、道德模范、抗战老兵、南洋华侨技工后代的手上。据统计，本届活动累计发放鲜果60吨，文明果实分享活动在芒市已经走过9个年头，已成为好在芒市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品牌。

0: 听众朋友，7月11号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2026昆明郑和文化旅游节在郑和故里晋宁启幕。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联合马来西亚马六甲郑和文化博物馆推出的郑和航迹山海共情主题展正式开展了。
1: 本次展览共展出56套138件珍贵馆藏文物藏品，同时搭配展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南洋地区的郑和文化历史图片与史料影像，以馆藏文物结合海外图文资料的展陈形式，全景还原600多年前波澜壮阔的海上丝路风貌。
2: 就是要跳出这个单一的像往常一样的历史性的一个叙事，主要是要展现的是郑和以及郑和船队当时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南洋诸国他们之间的一些交流交往。
1: 开展当天，博物馆开设巧手制宝船工艺研学活动，吸引了20多名青少年参加。博物馆化身小小造船厂，孩子们自己动手建造宝船。
3: 我现在在做他的房子，这里郑和的是宝船，
4: 就是他这生活在没有海的地方，却组织了很大的船队，然后去出到很远的地方。
3: 因为他们去过各很多国家，所以他们拿他们的东西换过一些东西，所以就有那些宝物了。
1: 这次展览从三个月前就开始策划筹备，共分五大篇章。从滇云故里、南洋航迹、商贸互通、世界遗产到精神传承，层层铺开郑和的远航历程。
2: 像青花瓷呀，然后是绸缎呀、茶叶呀，这些就是当时交流交往的一些物证。这个青花瓷也是每次下西洋途中必带出去的一个交流物，非常重要的一个物件。
1: 600多年前，郑和船队扬帆出海，到访30余个国家和地区，以和平交往、互通商贸、文化交融的方式搭建起连通中外的海上桥梁，书写了古代海上丝路文明交流的鼎盛篇章。展览立足晋宁郑和故里底蕴，回望宝船起航的初心。
2: 从大的那个方向来说吧，它带去的是和平，因为他一路上就是到达了越南、泰国、马六甲，他也是作为和平使者。所以这个展览我们真正想要大家读懂的是，郑和远航呢从来不是去征服，我们是带着友谊，我们是去交流交融的。
1: 时至今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南洋地区仍留存大量郑和相关历史遗迹、民俗印记。这些珍贵遗存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友好情谊源远流长的生动见证，更是郑和文化跨越时空、深入人心的有力印证。
0: 盛夏热浪逐渐席卷南北，多地开启了酷暑模式。坐拥得天独厚高原气候的曲靖宣威，迎来了2026年首批避暑的旅居客。褪去奔赴深山的奔波劳碌，游客们扎根城区，在街巷烟火与河畔清风间，邂逅独属于这座小城的松弛凉夏时光。
5: 盛夏时节，宣威干净雅致的城市街巷，星罗棋布的休闲公园，一应俱全的健身步道，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刚踏足宣威便心生好感，沉醉于这座小城宜居宜游的城市气质。上海游客李金海：
6: 因为我刚下火车时候，我感觉整个的马路道路啊非常干净，附近的公园特别多，里面的设施也很完美，特别好，宣威更舒适，更适应我们到这里来避暑，特别是养老。
5: 宜人的气候与淳朴的风土人情，让不少游客与宣威结下不解之缘。去年在此度过清凉夏日的四川游客，今年相约亲友再度赴宣，在熟悉的烟火氛围里重温舒适惬意的避暑时光。四川游客张女士：
7: 我们是从四川自贡来到宣威， 去年我们在这里避暑，天气比较好，生活也比较好，住宿也可以。我们今年又集中了几位朋友到这里来避暑，第一是凉快，环境比较好，你们的人对我们也很好，很直爽，对我们还是比较客气。
5: 旅居的美好藏在烟火滋味里，新鲜地道的本地食材，热情淳朴的乡土民风，让游客在纳凉消暑之余，真切感受着宣威的烟火温情，深深爱上这座温柔包容的小城。四川游客吴女士：
8: 哪里的菜好，都是我们住的店的老板跟我们说，我们就自个儿去了，无论是水果还是蔬菜还是肉类都很好，态度也特别的好。还有我很喜欢你们这个，无论是空气还是水源还是我们所接触的人，你们这边的人很善良。
5: 不必奔赴深山远境，烟火城区自有清风。如今宣威正以满城绿荫、徐徐晚风与热忱温情擦亮高原避暑城市名片，用独有的清凉与烟火迎接八方宾客前来旅居康养，静享悠然盛夏。
9: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0: 欢迎走进民生服务站。出去旅游，除了逛风景、吃美食，您还能想到去做什么呢？西双版纳景洪市的曼赫纳古寨的傣味厨房连日来人气火爆。
5: 走进傣乐厨房，桌上整齐陈列着香茅草、青柠、大元荽、小米辣等特色香料，原生态的食材基底奠定了地道傣味的灵魂。课堂之上，老师全程悉心指导，细致讲解傣味烹饪的核心技巧，针对傣味冲鸡脚、傣味炒米干、百香果煮排骨等经典傣味家常菜，逐一拆解专属制作手法，食材配比与风味精髓，从精细食材处理到特色工序操作，手把手带领游客解锁正宗的傣家风味。重庆游客夏女士：
10: 我觉得这个体验挺不错的，很有趣，以前也没有参加过类似自己做饭的这种体验感觉，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酸甜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口味挺符合我的胃口。
5: 褪去旅途的匆忙，专注于方寸灶台之间，游客们认真学习菜品的每一个步骤，亲手调配专属自己的傣味，在倒冲碰撞、烟火升腾、文火慢炖间，沉浸式感受傣家美食的制作乐趣与饮食巧思。成都游客倪女士：
11: 跟我们那边的口味有很大差异，我们那边主要用的是一些草果呀、八角呀、什么藕汤，这边全是野生的香料，味道会更突出，更有记忆点吧。
5: 傣乐厨房负责人肖晶：
12: 今天我们的厨房的课程的话，更多的是饮食的智慧，从空间到我们的这个课程的流程的体验，以及我们餐具的使用，为什么会用到冲菜，然后包括说我们的米干和我们的百香果煮鸡，这样的话都是一些我们当地特有食材水果入菜，还有一些我们天然的这个腌菜的融合在我们的餐桌里边的话。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发现新云南的全部内容了。上七彩云端听精彩内容，更多的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全天新闻纵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5: 北京时间18点整。
1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7: 大家好，我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张亚。7月16号中午12点，我将和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电网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你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用电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8: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9: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6: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9: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4: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9: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0: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云南的听众。这一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就都能参加了，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这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呢，就是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眼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子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们云南听众只要在10分钟以内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边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6: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年以来，云南省投资促进局持续优化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1到6月企业服务平台服务推动215个项目落地，其中1元以上重点招商项目68个。日前，昆明市住建局发布《昆明市人才安居工程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引进的 A 类人才在昆购买人才安居住房或首次购买市场化新建商品住房，可获得购房款50%的补贴。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新注册登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一半。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称，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当天宣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邮轮当天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
1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云南对外开放领域捷报频传，从衔接中老铁路的现代物流产业园加速建设，到中越中缅边境口岸客流持续攀升，再到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瑞丽，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正将云南对外开放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1: 昆明海关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开通运营4年多来，进出口货物累计超1900万吨，货值超900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800余种，服务全国超6000家企业。宁洱融媒记者雷舒雅。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与中老铁路宁洱站相邻的普洱现代物流产业园区，普洱茶工业链国际交易中心项目建设点。项目配套有保鲜冷链库、分拣加工区、制冷温控设备等。项目建成后，能够为宁洱及周边产出的农特产品提供一个仓储、物流、交易平台。
1: 普洱茶供应链国际交易中心项目1期占地面积33.8亩，总投资7900多万元，将重点打造集茶叶、中药材等农特产品加工、仓储、运输、配送、包装、直播、展示、展销、供应链金融为一体的智慧综合产业园区。目前一期子项目已完成90%的主体建设任务。普洱茶供应链国际交易中心建设者黄聪：
3: 在绑扎钢筋，等待浇灌，另一部分在安装木板，保证质量安全前提下完工，交付到业主手里。
1: 物流基础设施加速布局的同时，云南口岸出入境客流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今年上半年，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23.07万人次，同比增长6.3%，日均通关近1.8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超过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高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随着2026-2027中越旅游合作年全面启动，越南旅客赴华旅游持续升温，河口口岸凭借便捷的交通优势和云南省丰富的旅游资源，已成为越南北部游客入境中国的首选口岸。今年以来，河口口岸共查验出入境旅游团16581个，跨境旅游人数达20.88万人次，有效带动了边境旅游、住宿、商贸、互市贸易。在德宏州，瑞丽边检站所辖各口岸通道同样繁忙，上半年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308.1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8%，日均通关客流量超1.7万人次。中缅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其中缅籍旅客占比79.53%，人员往来主要涵盖跨境商贸、务工、通勤、探亲访友、观光旅游、跨境就医、就学等事由。边民柯尊灿：
4: 每一次通关都能感受到暖心周到的服务，执勤民警查验严谨细致，服务温和耐心，遇到问询总能细致答疑。
1: 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4队民警副委：
5: 逐步升级快捷通道，升级完成后，旅客最快30秒即可完成通关，让往返中缅的旅客通关更顺畅。
1: 人流物流的持续升温正催生出更高层次的产业合作。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缅甸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共同推动下，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将于7月22号到25号在瑞丽姐告举办。这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中国境内。本次公盘实行人民币结算和线上线下一体化交易，并叠加进口零关税、西部大开发及解告无免无减办等专属政策红利。本次公盘落地将与缅甸内比都珠宝公盘形成交替联动、互利共赢的跨境珠宝产业合作格局，在中缅珠宝玉石产业合作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物流园区建设到口岸通关提速，从跨境旅游升温到珠宝产业落地，云南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0: 在云南，无人机除了能飞越深山峡谷调运农产品，在城市快速运送医用物资，更能为城市治理打开天空视角。云南创新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建设一网统飞平台，实现一次飞行多部门数据信息共享，处理任务高效分发，构建起了低空城市治理的新模式。
1: 手机提示音一响，罗少文就知道无人机巡航中发现了他所在区域的城市治理异常点需要处理。从接到预警信息到抵达现场落实情况只需要半小时。楚雄州陆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一大队副大队长罗少文：
6: 防点上这些，然后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地方呢，它就能精准地找到这些位置，比如说垃圾堆放啊，还有违章停车啊，还有一些占道经营啊，这些我们都通过这些无人机呢，我们可以精准地找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指派附近的就近的这些执法队员到现场进行处理。
1: 楚雄州陆丰市率先应用低空政务一网统飞平台，在城市治理巡查增加了高空视角，平台对无人机进行统一管理调度，完成高频次常态化高精准度的飞行和影像记录，提供巡检调查测绘异常信息预警等。陆丰市智航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小龙：
7: 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是按照固定时间来进行飞行，还有一种模式是各单位隐患点及时下单进行飞行，可以把这些信息及时的推送给各单位处理。
1: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无人机政务管理场景应用，但平台重复开发、算法投入成本高及多部门政务数据不融合等新问题随之而来。云南省因地制宜，按照全省一张网模式安全集约，推进省级一网统飞平台建设。云南省低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崇鹏云：
8: 目前呢，我们这个一网统飞平台呢，主要包括航线规划、态势感知、线路规划六大功能。硬件和软件适配这个层面，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市面上，特别是落地云南制造的这个无人机厂商 SDK 的接口文档的适配，一个平台来管理多品牌的无人机。
1: 云南拥有近30万平方千米的试飞空域，在公共服务、低空运输、巡检作业等领域，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广阔。近期，云南省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实施方案出台实施，提出要结合云南实际，推广一批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纳的规模化应用场景。其中加快推广公共服务应用方面，就是要整合零散政务飞行需求，安全节约推进州市一网统飞，建立省级跨部门综合飞一次协同作业机制，到2027年底实现政务服务一网统飞的州市达到5个。接下来，云南还将在有序发展低空运输系统，推广农林作业应用，扩大巡检作业应用，丰富低空消费业态，加快拓展海外市场等方面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在低空赛道培育新增长点。
0: 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日前正式公布，规划不仅为区域经济发展擘画了蓝图，更在交通、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提出了具体举措，让都市圈内的居民享受到同城化带来的便利和福祉。
9: 根据规划，昆明都市圈范围包括昆明市除东川区和鹿圈县外的12个县市区，曲靖市的马龙区、玉溪市的澄江市部分地区和红塔区、楚雄州的陆丰市、红河州的弥勒市等17个县市区，国土面积2.5万平方公里。规划提出，到2030年，昆明都市圈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显著增强。 跨区域协作机制基本建立，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更加协调，经济总量达到 1.45 万亿元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82% 左右。昆明将立足牵头职能，聚焦创新、交通、产业、生态、民生、开放六大重点领域，全方位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10: 加快推动长水机场改扩建，昆明铁路枢纽西客站、玉昆高铁昆明长水机场站等一批综合交通项目，牵头提升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推动高速公路与城市干道串联，实现高快速路网衔接与快速的转换，实施 G8511 规模高速昆明至玉溪段等国家高速公路繁忙路段的扩容改造，不断优化城际快速交通体系，构建高效便捷的一小时通行圈。
9: 同时，依托长水机场、昆明铁路枢纽等核心节点，将落地一票通行、安检互认等同城化便利举措，全面畅通区域人流、物流、产业流通道，让跨城出行像室内通勤一样便捷。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亮点。规划提出，要推进集团化办学与师资共享，扩大优质教育供给，深化医疗协作，组建医联体，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与检查结果互认。这意味着未来都市圈内的居民无论在哪个城市都能更方便地享受到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此外，统一的就业服务平台和畅通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也将为人才流动和就业提供更多保障。此外，都市圈内的各个城市也结合自身优势，为居民提供了更多元化的生活选择。例如，弥勒市将依托低空经济产业园发展飞行体验、观光等新业态，澄江市则凭借其优良的生态环境，致力于打造高品质的康养旅居目的地，为昆明都市圈居民提供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0: 眼下暑期盐学热度持续升温，红河州红河县依托万亩梯田资源不断丰富盐学业态，加强互滇文化交流。这个暑假，一批来自上海的少年跨越千里走进这片世界遗产地，放下课本，挽起裤脚，在田间地头开启了一堂特别的行走课堂。
11: 盛夏云岭，绿意盎然，红河州红河县撒马坝万亩梯田绿意正浓。撒马坝梯田总面积 1.6 万余亩，有4300多级台阶，是我国集中连片最大的梯田，至今仍完整保留着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生态农耕体系。这片土地既是哈尼先民千年躬耕的活态遗存，也为远道而来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零距离接触农耕文明的天然课堂。田埂上，少年们的身影格外鲜活，沿着窄陡的山道徒步穿行，在湿滑的田埂上弯腰捡拾土鸭蛋，骑上滇南小马穿行村寨山林。最热闹的是水田摸鱼，大家穿好雨裤，抬脚踩进泥里，一身泥泞却满田笑声。没有城市项目的防护绳和安全网，这里的体验实实在在，脚下的泥土、身边的稻香、指尖的甜水都真实可触。研学学生郭晨曦：
12: 今天在田里抓鱼，虽然说把衣服裤子弄脏了，但是我玩得很开心。
11: 研学学生张博瑜：
13: 这次真是非常真实，不像以前玩那种项目，它是有那个保护绳的给你勒起来的，但这次就是完全没有，你摔就摔了。然后就是比如说捡鸭蛋啊，然后那种梯田那个小道也是非常窄的，但是特别有感觉。
11: 除了田间体验，学生们还在村寨里跟着当地手艺人学习飞移扎染、靛蓝捆扎、古法染色，一块块蓝白交织的布匹在手中成型，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到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魅力。研学教师姚涵：
14: 希望通过研学活动可以带他们走进撒马坝万亩梯田，从而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哈尼梯田农耕文化。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版纳。连日来，景洪市曼赫纳古寨的傣乐厨房人气火爆，一场场特色傣餐烹饪体验半日游吸引众多游客参加，沉浸式解锁西双版纳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走进傣乐厨房，桌上整齐陈列着香茅草、青柠、大圆锥、小米辣等特色香料，原生态的食材基底奠定了地道傣味的灵魂。课堂之上，老师全程悉心指导，细致讲解傣味烹饪的核心技巧，针对傣味冲鸡脚、傣味炒米干、百香果煮排骨等经典傣味家常菜，逐一拆解专属制作手法，食材配比与风味精髓，从精细食材处理到特色工序操作，手把手带领游客解锁正宗的傣家风味。重庆游客夏女士：
2: 我觉得这个体验挺不错的，很有趣，以前也没有参加过类似自己做饭的这种体验感觉，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酸甜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口味挺符合我的胃口。
1: 褪去旅途的匆忙，专注于方寸灶台之间，游客们认真学习菜品的每一个步骤，亲手调配专属自己的傣味，在倒冲碰撞、烟火升腾、文火慢炖间，沉浸式感受傣家美食的制作乐趣与饮食巧思。成都游客倪女士：
3: 跟我们那边的口味有很大差异，我们那边主要用的是一些草果呀、八角呀、什么藕汤，这边全是野生的香料啊，味道会更突出，更有记忆点吧。
1: 傣乐厨房负责人肖晶：
4: 今天我们的厨房的课程的话，更多的是饮食的智慧，从空间到我们的这个课程的流程的体验，以及我们餐具的使用，为什么会用到冲菜，然后包括说我们的米干和我们的百香果煮鸡，这样的话都是一些我们当地特有食材水果入菜，还有一些我们天然的这个腌菜的融合在我们的餐桌里边的话，那能够给到大家一个身在傣寨，然后呢又能够感受到傣家人自己的传统的这个饮食智慧的一个短途体验。
1: 傣乐厨房的烹饪体验，以亲手制作的烟火气取代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让美味旅人在地道傣味的烹制过程中沉浸式体验西双版纳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读懂西双版纳的烟火诗意与风土温情。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把
6: 盘投来，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当地时间14号，根据伊朗军方发言人的说法，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有关条款。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怒江、宝山、德宏、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北部、红河南部、文山东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昭通、曲靖、昆明、楚雄东部晴见多云，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昆明主城区晴见多云，19到29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3: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3: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长刘小平：
6: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5: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5: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

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

0: 联网荷处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

0: 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

0: 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2: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4: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5: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9: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1: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0: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2: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9: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0: 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

0: 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3: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3: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2: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4: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4: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8: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云南的听众。这一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就都能参加了，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这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呢，就是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眼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子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们云南听众只要在10分钟以内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边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8: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年以来，云南省投资促进局持续优化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1到6月企业服务平台服务推动215个项目落地，其中1元以上重点招商项目68个。日前，昆明市住建局发布《昆明市人才安居工程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引进的 A 类人才在昆购买人才安居住房或首次购买市场化新建商品住房，可获得购房款

0: 50%的补贴。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新注册登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一半。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称，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当天宣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邮轮当天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云南对外开放领域捷报频传，从衔接中老铁路的现代物流产业园加速建设，到中越中缅边境口岸客流持续攀升，再到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瑞丽，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正将云南对外开放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2: 昆明海关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开通运营4年多来，进出口货物累计超1900万吨，货值超900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800余种，服务全国超6000家企业。宁洱融媒记者雷舒雅。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与中老铁路宁洱站相邻的普洱现代物流产业园区，普洱茶工业链国际交易中心项目建设点。项目配套有保鲜冷链库、分拣加工区、制冷温控设备等。项目建成后，能够为宁洱及周边产出的农特产品提供一个仓储、物流、交易平台。
2: 普洱茶供应链国际交易中心项目1期占地面积33.8亩，总投资7900多万元，将重点打造集茶叶、中药材等农特产品加工、仓储、运输、配送、包装、直播、展示、展销、供应链金融为一体的智慧综合产业园区。目前一期子项目已完成90%的主体建设任务。普洱茶供应链国际交易中心建设者黄聪，
4: 在绑扎钢筋，等待浇灌，另一部分在安装木板，保证质量安全前提下完工，交付到业主手里。
2: 物流基础设施加速布局的同时，云南口岸出入境客流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今年上半年，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23.07万人次，同比增长6.3%，日均通关近1.8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超过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高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随着2026-2027中越旅游合作年全面启动，越南旅客赴华旅游持续升温，河口口岸凭借便捷的交通优势和云南省丰富的旅游资源，已成为越南北部游客入境中国的首选口岸。今年以来，河口口岸共查验出入境旅游团16581个，跨境旅游人数达20.88万人次，有效带动了边境旅游、住宿、商贸、互市贸易。在

0: 德宏州，瑞丽边检站所辖各口岸通道同样繁忙。上半年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308.1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8%，日均通关客流量超1.7万人次。中缅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其中缅籍旅客占比79.53%。人员往来主要涵盖跨境商贸、务工、通勤、探亲访友、观光旅游、跨境就医、就学等事由。边民柯尊灿：
1: 每一次通关都能感受到暖心周到的服务，执勤民警查验严谨细致，服务温和耐心，遇到问询总能细致答疑。
0: 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4队民警副委：
2: 逐步升级快捷通道，升级完成后，旅客最快30秒即可完成通关，让往返中缅的旅客通关更顺畅。
0: 人流物流的持续升温，正催生出更高层次的产业合作。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缅甸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共同推动下，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将于7月22号到25号在瑞丽姐告举办。这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中国境内。本次公盘实行人民币结算和线上线下一体化交易，并叠加进口零关税、西部大开发及解告无免无减办等专属政策红利。本次公盘落地将与缅甸内比都珠宝公盘形成交替联动、互利共赢的跨境珠宝产业合作格局，在中缅珠宝玉石产业合作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物流园区建设到口岸通关提速，从跨境旅游升温到珠宝产业落地，云南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3: 在云南，无人机除了能飞越深山峡谷调运农产品，在城市快速运送医用物资，更能为城市治理打开天空视角。云南创新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建设一网统飞平台，实现一次飞行多部门数据信息共享，处理任务高效分发，构建起了低空城市治理的新模式。
0: 手机提示音一响，罗少文就知道无人机巡航中发现了他所在区域的城市治理异常点需要处理。从接到预警信息到抵达现场落实情况，只需要半小时。楚雄州陆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一大队副大队长罗少文：
4: 防点上这些，然后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地方呢，它就能精准的找到这些位置，比如说垃圾堆放啊，还有违章停车啊，还有一些占道经营啊，这些我们都通过这些无人机呢，我们可以精准的找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指派附近的就近的这些执法队员到现场进行处理。
0: 楚雄州陆丰市率先应用低空政务一网统飞平台，在城市治理巡查增加了高空视角。平台对无人机进行统一管理调度，完成高频次、常态化、高精准度的飞行和影像记录，提供巡检、调查、测绘、异常信息预警等。陆丰市智航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小龙：
5: 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是按照固定时间来进行飞行，还有一种模式是各单位隐患点及时下单进行飞行，可以把这些信息及时的推送给各单位处理。
0: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无人机政务管理场景应用，但平台重复开发、算法投入成本高及多部门政务数据不融合等新问题随之而来。云南省因地制宜，按照全省一张网模式安全集约，推进省级一网统飞平台建设。云南省低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崇鹏云：
6: 目前呢，我们这个一网统飞平台呢，主要包括航线规划、态势感知、线路规划6大功能。硬件和软件适配这个层面，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市面上，特别是落地云南制造的这个无人机厂商 SDK 的接口文档的适配，一个平台来管理多品牌的无人机。
0: 云南拥有近30万平方千米的试飞空域，在公共服务、低空运输、巡检作业等领域，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广阔。近期

0: 以云南省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实施方案出台实施，提出要结合云南实际，推广一批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纳的规模化应用场景。其中加快推广公共服务应用方面，就是要整合零散政务飞行需求，安全节约推进州市一网统飞，建立省级跨部门综合飞一次协同作业机制，到2027年底实现政务服务一网统飞的州市达到5个。接下来云南还将在有序发展低空运输系统，推广农林作业应用，扩大巡检作业应用，丰富低空消费业态，加快拓展海外市场等方面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在低空赛道培育新增长点。
1: 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日前正式公布，规划不仅为区域经济发展擘画了蓝图，更在交通、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提出了具体举措，让都市圈内的居民享受到同城化带来的便利和福祉。
2: 根据规划，昆明都市圈范围包括昆明市除东川区和鹿圈县外的12个县市区，曲靖市的马龙区、玉溪市的澄江市部分地区和红塔区、楚雄州的陆丰市、红河州的弥勒市等17个县市区，国土面积2.5万平方公里。规划提出，到2030年，昆明都市圈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显著增强，跨区域协作机制基本建立，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更加协调，经济总量达到1.45万亿元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2%左右。昆明将立足牵头职能，聚焦创新、交通、产业、生态、民生、开放6大重点领域，全方位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3: 加快推动长水机场改扩建、昆明铁路枢纽西客站、玉昆高铁昆明长水机场站等一批综合交通项目，牵头提升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推动高速公路与城市干道串联，实现高快速路网衔接与快速的转换，实施 G8511 规模高速昆明至玉溪段等国家高速公路繁忙路段的扩容改造，不断优化城际快速交通体系，构建高效便捷的一小时通行圈。
2: 同时，依托长水机场、昆明铁路枢纽等核心节点，将落地一票通行、安检互认等同城化便利举措，全面畅通区域人流、物流、产业流通道，让跨城出行像市内通勤一样便捷。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亮点。规划提出，要推进集团化办学与师资共享，扩大优质教育供给，深化医疗协作，组建医联体，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与检查结果互认。这意味着未来都市圈内的居民无论在哪个城市，都能更方便地享受到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此外，统一的就业服务平台和畅通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也将为人才流动和就业提供更多保障。此外，都市圈内的各个城市也结合自身优势，为居民提供了更多元化的生活选择。例如，弥勒市将依托低空经济产业园，发展飞行体验、观光等新业态。澄江市则凭借其优良的生态环境，致力于打造高品质的康养旅居目的地，为昆明都市圈居民提供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眼下暑期研学热度持续升温，红河州红河县依托万亩梯田资源，不断丰富研学业态，加强互滇文化交流。这个暑假，一批来自上海的少年跨越千里，走进这片世界遗产地，放下课本，挽起裤脚，在田间地头开启了一堂特别的行走课堂。
4: 盛夏云岭，绿意盎然，红河州红河县撒马坝万亩梯田绿意正浓。撒马坝梯田总面积1.6万余亩，有4300多级台阶，是我国集中连片最大的梯田，至今仍完整保留着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生态农耕体系。这片土地既是哈尼先民千年躬耕的活态遗存，也为远道而来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零距离接触农耕文明的天然课堂。 田埂上少年们的身影格外鲜活。

0: 活，沿着窄陡的山道徒步穿行，在湿滑的田埂上弯腰捡拾土鸭蛋，骑上滇南小马穿行村寨山林。最热闹的是水田摸鱼，大家穿好雨裤，抬脚踩进泥里，一身泥泞却满田笑声。没有城市项目的防护绳和安全网，这里的体验实实在在，脚下的泥土，身边的稻香，指尖的甜水都真实可触。研学学生郭晨曦：
1: 今天在田里抓鱼，虽然说把衣服裤子弄脏了，但是我玩得很开心。
0: 研学学生张博瑜：
2: 这次真是非常真实，不像以前玩那种项目，它是有那个保护绳的给你勒起来的，但这次就是完全没有，你摔就摔了。然后就是比如说捡鸭蛋啊，然后那种梯田那个小道也是非常窄的，但是特别有感觉。
0: 除了田间体验，学生们还在村寨里跟着当地手艺人学习非遗扎染，靛蓝捆扎，古法染色，一块块蓝白交织的布匹在手中成型，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到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魅力。研学教师姚涵：
3: 希望通过研学活动可以带他们走进萨玛坝万亩梯田，从而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哈尼梯田农耕文化。
4: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版纳。连日来，景洪市曼赫纳古寨的傣乐厨房人气火爆，一场场特色傣餐烹饪体验半日游吸引众多游客参加，沉浸式解锁西双版纳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走进傣乐厨房，桌上整齐陈列着香茅草、青柠、大圆锥、小米辣等特色香料，原生态的食材基底奠定了地道傣味的灵魂。课堂之上，老师全程悉心指导，细致讲解傣味烹饪的核心技巧，针对傣味冲鸡脚、傣味炒米干、百香果煮排骨等经典傣味家常菜，逐一拆解专属制作手法，食材配比与风味精髓，从精细食材处理到特色工序操作，手把手带领游客解锁正宗的傣家风味。重庆游客夏女士：
5: 我觉得这个体验挺不错的，很有趣，以前也没有参加过类似自己做饭的这种体验感觉，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酸甜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口味挺符合我的胃口。
0: 褪去旅途的匆忙，专注于方寸灶台之间，游客们认真学习菜品的每一个步骤，亲手调配专属自己的傣味，在倒冲碰撞、烟火升腾、文火慢炖间，沉浸式感受傣家美食的制作乐趣与饮食巧思。成都游客倪女士：
6: 跟我们那边的口味有很大差异，我们那边主要用的是一些草果呀、八角呀、什么藕汤，这边全是野生的香料，味道会更突出、更有劲一点吧。
0: 傣乐厨房负责人肖晶：
7: 今天我们的厨房的课程的话，更多的是饮食的智慧，从空间到我们的这个课程的流程的体验，以及我们餐具的使用，为什么会用到冲菜，然后包括说我们的米干和我们的百香果煮鸡，这样的话都是一些我们当地特有食材水果入菜，还有一些我们天然的这个腌菜的融合在我们的餐桌里边的话，那能够给到大家一个身在傣寨，然后呢又能够感受到傣家人自己的传统的这个饮食智慧的一个短途体验。
0: 傣乐厨房的烹饪体验，以亲手制作的烟火器取代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让每位旅人在地道傣味的烹制过程中沉浸式体验西双版纳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读懂西双版纳的烟火诗意与风土温情。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把盘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

0: 有，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当地时间14号，根据伊朗军方发言人的说法，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有关条款。
1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怒江、宝山、德宏、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北部、红河南部、文山东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昭通、曲靖、昆明、楚雄东部晴见多云，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昆明主城区晴见多云，19到29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

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每当我们在感叹生命的奇妙与时间的宝贵时，我们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某个地方，或许是某个人，或许是某件事物。而生命又总是如此顽强，或者说如此脆弱，从未让任何人任何事违背它的法则。我们一直在不断寻找某个时间节点，或者说是某个地方，某一样事物，我们希望它能承载起生命中的一切，包括时间，包括人，包括事。那里碧海蓝天，人可以忽略掉时间的长度，有一样事物跨越漫长的世纪而存在。

0: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边屯古镇，孕育着祖祖辈辈穿行在茶马古道上的人。这里就是澄海，一个四面环山的天然淡水湖，俗称黑五海，位于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中部，湖长20公里，南北走向，均宽4公里，最大水深36.9米，水面海拔1503米，储水量19.87亿立方米，面积77.2平方公里，为滇西第二大淡水湖。永胜县志记载，澄海沿岸烟户稠密，村村绿竹粉墙，楼阁高齐，处处曲溪环绕，柳暗花明，至若香道郁郁，芳草霏霏。人们或耕于龙母，或驰于沙丘，北雁南来，方知秋色已深，蝉鸣东谷，乃时夏除在耳。白鹭惊飞天空，见与烟波相视，黄鸦漂浮海面，即与渔舟同酬。丘陵瀑布疑是九天银河，洪峰高峙误认东海琼宫。看明月之东升，白云环抱，顾夕阳之西沉，洪波映霞，静动不一，景色各殊，疏密有别，层次分明，千姿百态，娇丽多端。粒粒飞来眼底，层层倒映水中，虽然身在扁舟，何意云游天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一部与丽江永胜有关的纪录片，在第六届国际微电影节1500部参评作品中入围了全国150强。澄海不仅水产丰富奇特，风光也很优美，古人曾诗云：银海

寒山色，渔舟傍石鹅，晚来最高处，相对发狂歌。登舟畅游，但见水光潋滟，烟波浩渺，沿岸梯田青青。

后，水位逐年下降，不再通江，逐步演变为内陆湖泊。澄海虽无出口，但却以地下水方式排泄出部分湖水。湖中盛产鲤鱼、白条、鸭条、红翅等多种鱼类。这是一个南北长的椭圆形湖泊，也是云南风光秀美的八大高原湖泊之一，同时还是世界上三个生长螺旋藻的湖泊之一，其他的两个是墨西哥的可可湖和非洲的乍得湖。湖水清澈碧透，平静如镜，蓝天白云、高山树影静卧其中，恰似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公路沿湖东岸而过，梁峨垭口路段是观赏澄海全景的最佳地点。湖边村户密集，梯田层叠，在湖的南岸可以租到小船进湖游览。在很早以前，每到清明节前后，澄海的湖水就会由清澈变成蓝绿，并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味，被人们称为香面水。后来才知道这是螺旋藻在作怪。其实未必只是风景在吸引着你来到一个地方，这里的故事应该自己聆听。每当到冬天，很多的游客都会说，冬季的玉龙雪山和泸沽湖美则美矣，可惜就是冷了点。那么我要和大家讨论一下丽江的旅游资源了。难道冬天就只有玉龙雪山和泸沽湖可去吗？丽江地处横断山区，海拔高差几千米，除了有高海拔地带的风光之外，还有那些低海拔的美景呢。云南十八怪，四季衣服同穿戴，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这是云南的名谚，并写在了中学课本里，表现的正是云南的时间气象和地理气象。如果说长江第一湾的水柔美，泸沽湖的水纯情，那么澄海湖的水则非用温婉来形容不可。澄海湖是云南第四大高原湖泊，海拔1600米。人们知道它是因为这里出产的螺旋藻，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这里也是一个户外骑行和自驾娱乐的天堂。玉龙雪山和泸沽湖在冬天早晚的气温是在0度以下，而澄海湖的冬天即使是清晨，气温也会在10度以上。所以啊，冬天来到澄海湖，羽绒服就失去用处了，毛衣也只需早晚穿一下。突然脱掉了厚重的衣服，全身清爽之感是不言而喻的。近年来，随着人们的旅游休闲频次越来越多，澄海湖已经修通了环湖公路，湖边呢也已经是应运而生的冒出了不少的宾馆客栈和渔庄饭馆。除了经济型的，有一些还具备了一定的档次，自驾车或是骑车环湖徐行，冬日的暖风掠过幻听噪音的耳际，无边的风景滋养了人们倦怠的眼帘，此时此刻疲累的心便有了一种妥帖的感受。找一家宾馆住下，在楼顶或是在专设的观景台赏澄海湖，对着那蓝盈盈的水呀，您的眼睛肯定也会舍不得片刻离开，看着看着，眼睛仿佛得到了清洗一般。好，看够了，闲够了，那就在澄海湖边吃起来吧。最著名的当然是那副至今仍单身的对联中，河口三可口，辣椒豆腐白条鱼。单身有单身的纯粹，河口豆腐从豆浆豆花到老豆腐都是极佳的美味儿，豆花不用加糖加盐加辣椒加葱姜，那种微甜的口感只有舌头能感知，想要语言来形容似显得苍白了。鱼是澄海湖的生态鱼，大湖里的鱼与小池子小水库里面的鱼相比，口感就是不一样。白条鱼虽然已经绝了种，
成了美好的

的回忆，但还有其他的鱼，比如澄海的鲤鱼、澄海的鲫鱼、澄海银鱼等。最常见的就是澄海鲤鱼煮河口豆腐，不放酸菜，不放辣椒，只放几根葱和几片生姜，然后呢，用辣椒蘸水蘸来吃，就是要吃它的原味和本味。小水塘里的鱼敢用清水白煮吗？那还不一大股的泥腥味儿啊。在纳西族的语言当中啊，卖姜的人是代指永盛人。优质的生姜就产在澄海湖畔的沙质肥沃土壤中，河口一带的辣椒呢呈锥形，那里的辣椒米特别的多，不仅辣更是香。澄海湖边另一道名菜呢是叫做山珍海味，就是花鲢鱼蒸鸡枞。哎，如果到了冬天没有了新鲜的鸡枞怎么办呢？不打紧，火腿末加上剁青椒和红萝卜做的辣参，再淋上酱油旺火的蒸透，哇，那种滋味不说了，说多了这又流口水啦。吃银鱼啊，可不是高端酒店中蒸鸡蛋里的那两小条鱼，小的呀这筷子找来找去都翻不着。澄海湖边的银鱼呢，可是一大盆一大盆的往桌上上，一大碗一大碗的盛来吃。澄海的银鱼一般是两种吃法，一种是银鱼或者酸菜煮来吃，酸鲜可口，另一种呢就是裹上鸡蛋油炸了吃，外香里嫩。还想再跟大家说一道吃的，当然就是我们永盛的名菜三川火腿了，那可都是一等一的美味啊。还有其他新鲜的食蔬，比如腊排骨煮掐豆子。哎，所谓这个掐豆子呢，就是新鲜的蚕豆用腊排骨的汤来煮，带壳带皮了吃。外地人笑说，怎么这壳也吃呢？他们不知道呀，那才是永盛人最会吃的地方。都说了那么多了，所以啊，天气冷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去处就是澄海湖。哎，当然如果您正在做这个减肥计划，就不要来了。如果来了，怎么能抵挡得住美食的诱惑呢？这与澄海有关，与意志力可是无关啊。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作者玉灵芝在2012年11月份的编屯文化刊发了一首诗歌，叫《梦中的澄海》，我把它改编了一下，我们一起来欣赏。澄海，梦中的澄海，你像一面饮水磨肚的镜子，将天光云影揽入温柔的胸怀。几多悠哉安详，我知道那里还有渔人在捕捞点点滴滴。澄海，梦中的澄海，朝阳晨起时，你是波浪不惊的静园，午后时光里，你幻化出水墨山水的倩影，让我的心啊只想随着不愿离开分秒的目光，款款融入你。激荡500年的历史，依托起寻梦人缕缕乡愁织成的深深渴望。澄海，梦中的澄海，夜色悄悄降临，峨眉新月淡淡的相思，催你沉沉入眠。我在你梦的岸边漫步，你悠然如酣的美梦，弥漫开温柔浓郁的黑暗，像厚重如仪的墨香，充盈滋润我空灵枯涩的心房。啊，梦中的澄海，让我一走入你悠远深沉的梦乡，踩着波涛的鼓点，精灵般轻舞飞扬。
2: Let's go, tips.
3: 大家好，我是云南艺术学院大3年级的洪希成，今天我要和大家介绍一下云南省的澄海湖。澄海湖古名叫澄河，又叫黑五海。明代中期以前，湖水南流30多公里汇入金沙江，形成澄河水系。之后湖州淹户日渐稠密，湖水下龙，渐渐成为封闭式路湖，为新生代第3季中期喜马拉雅期造山运动形成断裂地界，中线低凹之处聚水成湖，因此澄海是一个内陆封闭型高原深水湖泊，没有出流。澄海地处金沙江干热地带，湖面蒸发量大约是流域降水量的3倍，水量长期入不敷出，导致湖泊水位持续下降，直至1994年引水补海工程完工后，湖泊水位趋于稳定，是云南省9大高原湖泊之一，也是世界上天然生长螺旋藻的3大湖泊之一。我是洪希成，感谢您的收听。
4: 路途中的灿烂风景，需要你和我一起珍藏。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1: 旅行中常有人对向往的地方趋之若鹜，到了之后又觉得不过如此，若干年后回忆起来又觉得是最好的记忆。想来我们对于任何事物都会经历一个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的过程和阶段。如果你有时间，就多看山看水，然后其中真谛，我相信自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 通透起来吧。好了，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当四季只剩下春天，当一片土地红得耀眼，当湖泊成为女神的眼泪，当皑皑白雪铺就了高山，当古老的歌谣依次唱响，

又在天空升起。当您置身在彩云之南，在这里能聆听到云南内心深处的声音。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0: 北京。

究竟是咖啡太浓，回忆太苦，还是回忆太浓，咖啡太苦呢？有些事就像是手里的咖啡，滋味太复杂，总是说不清楚。快乐需要分享，伤痛需要分担，有一个可以知心的朋友常伴在左右，是多么的有福气啊。小虎队80后心中的男子偶像天团，自从全网合体之后，各自又忙于工作，无法再合体，80后的朋友们深感遗憾。而现在回忆再度来袭，听到他们一起演唱的这首《叫你一声 My Love》。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开始变丑变胖了？而原因确实非常的简单，那就是熬夜。大家其实都明白熬夜伤身，可是怎么伤，会伤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比方说像熬夜和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严重的脑部疾病、老年痴呆症，乃至于肿瘤的发生发展，都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说尽量的早睡早起，保持一个好习惯，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的重要的。接下来继续要为你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一首《后会无期》。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老歌，有很多版本的翻唱，它的原版呢是

现在时间0:15。好了，接下来继续换一个声音，带你聆听到刘若英的这首《人之初》。

有些习惯终究要用一生的时光去改变，就像是某些不可言明的怀念，往往是在夜深人静时轰然来袭，刺痛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无力挣扎。不是不幸福，只是仍旧贪心眷恋过去的某种感受而不够幸福。不是很悲伤，只是当脑海中出现熟悉脸庞和温暖话语时失神很久。夜不能寐的时候，最清醒还是最糊涂。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克勤，一首单车。

爱是一颗心遇上另一颗心，不是一张脸遇上另一张脸。因为喜欢一个人的容貌而爱上相对容易，同样移情别恋也很容易。然而如果因为对方的内心而爱上，常常是一旦发生就直奔根深蒂固的不归路。来听听锦绣而重唱的这首《姐妹淘》。

也许在这首歌里，你听到的不是刻意的忧伤，不是狂野的奔放，而是一种属于温柔的坚强。当那样带着微微颗粒感的声音衔接在小提琴唯美的意境中出现时，就好像是置身于爱情回忆反复播放的默片之中。来听到邰正宵所带来的《一千零一夜》。

得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接下来送上这首《思念如线》，来自于李琦。

不会说话怎么办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这样问。那么有一把社交中的金钥匙，名字呢就叫做称赞。你再不会讲话，也可以学学如何去称赞别人，因为没有人会拒绝一个人去称赞自己。人人都爱听好听的话，听到好听的话都愿意和你聊天，会继续把话题接下去。所以说，学会夸人是改变你不会说话的社交尴尬症的最好方法。接下来分享南拳妈妈所带来的《不该结束》。

这样的歌曲就像是一缕缠绕着你的烟雾，不经意中蕴藏着挥之不去的深刻情感。对待生活爱情的态度不算太高，不会太疏远，也不算太低，可以隔离出自己的空间。继续要为你送上经典翻唱，来听到张震岳《爱我别走》。

爱情是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东西，不是你通过了辛勤的耕耘努力付出就能够得到百分百的回报，它不是数学题，只需要演算方式无误就一定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出口，求得正解。稍后介绍送出许茹芸这首《泪海》。

生命是每段不同旅程衔接而成，我们看见不同的风景和不同的人遇见，成就不同的缘分。每段旅程，不论是喜是悲，挥汗或是流泪，值得珍惜的是回忆，是独一无二的。而在这中间不断积累的能量，让我们有了继续往前迈步，迎向未知的力量。继续来听到胡二所带来的《你一定要幸福》。

0: 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总是畅想美好的未来，却抵不过一个努力的现在；总是照顾每个人的感受，却注定让自己不好受；总是习惯了将就，才会变得没有理想和追求。你只需努力，剩下的交给时光，从量变到质变，虽然不会立竿见影，但是一定会渗透在你长长的人生岁月里。送上张宇所带来的爱情条约。

很早就有一个想法，想把那些伴随着我们成长，曾经深深地打动和影响过我们的老歌，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重新的整理。我想不仅可以带动我们的听者重拾往日的情怀，同样也是可以赋予这些歌曲全新的意义。来听到普通朋友，来自于于子贝。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一起来听邓紫棋
1: 《Hourglass》。

0: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生命的不确定和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常常只能够默默相守，几近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接下来听到这首《问》，来自于李宗盛。
1: 谁让你心动？

大概这世界上为情所困的人太多，所以就有了一首又一首的情歌，讲述的是一段无法碰触的爱恋。这样明亮而且具有爆发力的嗓音，诉说着这么一段又远又近的爱情感悟。继续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陶喆，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世间的真爱，成人理性的就像是一个机器人，而只有小孩

眼睛最为明亮，小孩的心思也最为简单。若世间繁杂不堪，我宁愿做一个小孩，纯粹的只剩下爱。听到这首《分手快乐》，来自于梁静茹。

现在时间3:15。来听到了歌曲，来自张靓颖一首《我走以后》。

曾经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话题，大意是如果你能够让时光倒流，你想回到哪一天？成千上万的回答当中，有人想要回到以前去挽留爱人，有人想要跨越时间拯救失去的人，有人开着玩笑说想要一举成名，更多的人流着泪在追回痛失所爱的曾经。

0: girl。
1: 时光流逝不回头，几多欢喜几多愁。我们不但该为过去的时光感慨反省，也该摆脱笼罩心头的阴霾，学着向前看，向远看，拥抱着20年、30年的人生收获，继续积极开垦脚下的新生活。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你一直拥有。当你含泪微笑，那些肆意不复的时光，都慢慢的回到你心里。

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又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当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呢就显得尤其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接下来送上谢罗尔所带来的爱。

0: 应该说很多时候我们会相信一些呢，就是电视里面主持人说的金玉良言。就比如说我很欣赏的是在奇葩说里面呢，这个蔡康永说的一句话，他说人生当中最大的财富其实就是你的回忆，因为你的回忆是没有办法被别人来复制的，它是属于你的，然后独家的记忆。
1: 送上的歌曲来自许飞，一首是否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

0: 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0: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际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 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

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

0: 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

0: 原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0: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

0: 暖进人心。
1: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3: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3: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

0: 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

0: 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昆明多云，19到27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云南联农带农机制实践观察之一》，云南构建起紧密型利益连接体系，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农民就业增收。
1: 平台机制双向发力，云南上半年推动68个亿元以上招商项目落地。
0: 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突破1.5万亿千瓦时。
1: 云南省印发通知，以八个到位全面加强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0: 首届滇超联赛圆满落幕，比赛点燃全民运动热情，更写下文体旅融合发展大文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展现出蓬勃气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产业危机连接为要，近年来云南聚焦农民持续增收，构建起紧密型利益连接体系，从培育主体、做强龙头、强化约束、激活要素等多维发力，破解痛点难点，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本台推出云南联农带农机制实践观察系列报道，聚焦基层探索，剖析机制创新，解码高原特色农业富民兴农路径。今天播出第一集，三个支持强主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3: 德宏州瑞丽市蒙秀乡的柠檬种植园里，养护人员正在开展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为新一年的丰产丰收打下基础。德宏州瑞丽市蒙秀乡蒙点村村民乐卷：
4: 本人种了差不多有的30多亩啊，今年的一季嘛，肯定要在20来万了吧？对我们农户来讲说，种植柠檬还是有的可观点的收入呢。
3: 2022年，蒙秀乡开始推行龙头企业绑定合作社、合作社绑定农户的双绑机制，并形成514利益分配模式，即农户占据收益大头，通过种植管理、土地入股等方式获得稳定收入，村集体留存10%的收益，用于完善田间基础设施、开展农技培训等公益事业。龙头企业则凭借40%的收益投入到品种改良、加工升级和市场拓展中。目前瑞丽市4家龙头企业已建成标准化鲜果分级生产线、保鲜库和速冻库，年加工销售柠檬15000多吨，提升产业附加值400万元。11家农民合作社整合土地资源，统一技术、农资和销售，带动周边农户亩均产值提升20%以上。通过打造地理标志品牌，瑞丽柠檬已成功远销菲律宾。德宏州瑞丽市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站长陈在恩：
5: 持续扩大出口资质备案面积，积极拓展东南亚等国际市场，加快建设更多标准化柠檬示范园，优化柠檬品种布局，大力推广绿色高效的栽培模式，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3: 在玉溪澄江市，针对目前蓝莓市场抗风险能力弱、标准化程度低、联农带农效果不明显的三大痛点，当地通过招引链主企业实施数字化设施农业项目，探索出一条发展新路。在这里，管理合伙人负责蓝莓种植生产管理，种植的鲜果由项目方统一在田间进行收购。承租户王彦斌：
6: 我们只要负责采摘季的采摘，平时的除除草，我们的收益比较稳定，有保障。那像我们呢，跟公司合作了15亩，像采摘的时候呢，有40-50个工人每天，每个工人都是将近每天都是100-200。
3: 项目所在社区的村办公司作为劳务合伙人，每年可增收600万元以上。 预计带动当地常年用工270人，创收1296万元，季节性用工890人，创收2670万元。技术合伙人则全程把控育苗生产销售，全链条品控溯源，实现生产数字化、管理可视化、收益核算智能化。中链达通公司生产副总李绍兴：
7: 日出货我们可以达到15到20吨，年销的话应该可以达到个1500吨左右到2000吨。现在北京、上海、深圳、长沙、嘉兴这些我们都有自己的销售渠道。
3: 瑞丽的柠檬，澄江的蓝莓，产业发展的背后是云南推进支持小农户成长为家庭农场，支持家庭农场组建合作社，支持合作社创办企业三个支持，递进式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让小农户融入大产业，小主体迸发大能量的务实探索。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家庭农场7.95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社6.67万个，农业企业16.2万户，合作社带动农户390多万户，360多户合作社领办创办公司，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同山：
8: 三个支持是针对涉农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的关键要素保障，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上游驱动力，强化这些支持能够提升农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其更好地带动农民增收奠定基础。
3: 针对目前各地存在的家庭农场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弱、带动能力不足、农业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连结不够紧密等问题，云南将以规模化做强、标准化提质、规范化固本为抓手，持续优化利益连结体系，让各类经营主体真正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赵岗：
9: 聚焦一加十加三加 N 的重点产业，用好财政扶持资金，构建起国家级、省级、州市级、县级龙头企业梯队发展的体系，支持有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呢，建设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紧密的连接机制，真正让新型经营主体成为连农带农的主心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10: 云南紧盯签约项目落地攻坚，平台机制双向发力，截至6月底已推动68个亿元以上招商项目落地，

0: 今年以来，省投资促进局聚焦企业发展极难筹判，持续优化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健全项目全周期服务工作机制，打通项目落地堵点难点。一至六月，企业服务平台新增上线签约企业714家，高效办理各类企业诉求104件，服务推动215个项目落地，其中1元以上重点招商项目68个。从新增上线的714家企业产业类型来看，高原特色农业企业数量最多，达231家，占比32.3%；文化和旅游企业81家，占比11.3%；绿色能源企业66家，占比9.2%。三大重点产业合计占比近53%。平台办理的104件企业诉求中，要素保障类和证照办理及准入许可类诉求合计占比近70%。目前，平台服务已推动高原特色农业、绿色能源、文旅、先进装备制造、有色稀贵金属等215个项目落地。
1: 三峡集团牵头完成的白鹤滩水炼站巨型枢纽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近日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云南巧嘉县与四川宁南县交界处，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是仅次于三峡工程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三峡集团协同水电行业产业链多家单位攻坚克难建设的白鹤滩水电站枢纽工程，成功破解最不对称特高拱坝、最大规模地下厂房洞室群、最不对称泄洪消能三大世界级核心技术难题，创造了枢纽工程12项世界第一，实现了水电工程建设核心技术重大突破。目前，关键技术已推广应用于国内外50多座大型水电水利工程建设，并在抽水蓄能、流域综合治理等领域实现迭代升级。三峡集团原白鹤滩工程建设部主任、党委副书记汪志林：
3: 我们将持续推动水电重大装备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走深走实，让白鹤滩水电站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更多国家重大工程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服务双碳目标、造福更多人民群众贡献力量。
0: 近日，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发布信息，云南电力市场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累计交易电量已突破1.5万1000瓦时。作为南方区域电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电力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主体多元、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截至2026年6月，云南电力市场注册经营主体数量已突破10万家，经营主体类别从3类扩展至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售电公司、新型储能、虚拟电厂、分布式能源6类。目前，云南电力市场现货市场活力释放、中长期市场高效协同的协同机制日趋成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呈现出中长期平稳、现货活跃的良好态势。同时，省内跨省、跨经营区、跨境4个市场协同贯通，全域电力资源高效优化配置。2025年，云南网对网西电东送实时累计出清电量较框架协议电量增送超30%，跨经营区送华东、送浙江累计交易电量超6.8亿千瓦时，跨境市场老挝北部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项目完成注册交易结算一体化落地，累计吸引100多家境外主体注册交易。
1: 云南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御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防汛关键期以8个到位、全方位织密地质灾害防控网。通知要求，一是责任履行到位，明晰政府属地、部门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多部门联合会商，紧盯重点区域风险防控；二是调度响应到位，依托全省1262精细化预警体系，对橙色、红色预警区域点对点调度，落实夜间临灾叫醒叫引机制；三是值班值守到位，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在岗，规范灾情信息报送流程，杜绝迟报漏报； 四是专业力量要到位，做好专业技术

0: 职称，五市巡查排查要到位，加大雨前排查、雨中巡查和雨后核查频次，针对景区、农家乐及临坡、临崖、临沟、临路、临水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不留死角。六市预警转移要到位，及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落实四个一律原则，及时采取关停、封转等有效防范应对措施。七市应急准备要到位，强化协同联动，加强物资储备，包片专家下沉一线驻守，确保应急处置提早有序有力。八市宣传引导要到位，常态化开展培训演练，普及避险经验，用好成功避险奖励规定，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通知强调，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必须毫不动摇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上来，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按照更加警醒、更加全面、更加细致、更加扎实、更加有效的原则，全力以赴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御各项工作抓紧、抓细、抓实、抓到位。
1: 近日，文山州富宁县花甲乡严格执行1262机制，接连成功处置两起山体滑坡险情，累计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9户19人，实现零伤亡。这两起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全国通报表扬，被评价为基层地质灾害防范的典型范例。
2: 6月29号，富宁县花甲乡遭遇极端短时强降水，单小时降雨量高达37.2毫米。晚上8点半左右，李瑟行政村纳利村民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陈一珍在巡查时发现，省道203沿线山坡出现土体开裂下滑的情况。富宁县花甲乡李瑟行政村纳利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陈一珍：
3: 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村委会，通知乡上的，也通知周边的下面的5户、周边的2户赶紧转移到山下里面去。
2: 接报后，花甲乡党委政府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当地干部采取背、扶、抬的方式协助撤离，仅用30分钟就将受威胁的7户15人全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晚上9点11分，纳利村隐患点发生滑坡，垮塌泥沙约1000立方米，道路完全中断。6月29号晚上11点14分，炮火村龙宝村民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马思刚紧急报告，村后山出现明显泥土下滑，坡面裂缝扩大。富宁县花甲乡炮火行政村龙宝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马思刚：
4: 下一滴雨，我们的叔叔过来看，他瞧到这那么上了嘛，就小米他打太危险了嘛。第一时间我都是统一喊他们搬迁，不按这个位置。
2: 6月30号0点04分，乡村组值班值守干部迅速行动，相互配合，将受威胁的2户4人全部安全转移。转移出来不到半小时，约550立方米的滑坡体瞬间冲垮房屋后墙和厨房。这两次成功避险，充分检验了文山州15445防汛工作法的实战效能。15445防汛工作法是文山州全面落实1262机制探索形成的基层经验。富宁县花甲乡党委委员杜杰：
5: 一旦监测发现险情隐患异动，坚决执行应转尽转、提前转移要求，快速组织涉险群众撤离安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0: 根据省委部署，11届省委第13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完成。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一出席集中反馈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月霞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党中央有关规定和王宁书记讲话要求。集中反馈会后，省委巡视组分别向被巡视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抓好巡视整改是检验政治忠诚的重要标尺，是助力云南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契机，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增强抓整改促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正视问题，动真碰

0: 坚持从政治上看问题，从思想上查根源，从行动上找差距，扎扎实实把巡视发现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严明纪律压实责任，将整改主体责任、整改监督责任、统筹督促责任、成果运用责任有效贯通联动，合力推动巡视整改走深走实，认真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
1: 7月13号，在昆副厅级以上离退休干部情况通报会在昆明召开，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通报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禁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判反腐败斗争形势和任务，通报全省上半年工作情况。会议指出，老领导老同志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弘扬优良作风的重要力量，要坚定信念，爱党爱国，当好银发先锋，遵规守纪，永保本色，争做银发模范，更续传统，发扬作风，贡献银发智慧，发挥余热，服务社会，彰显银发力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贡献力量。省级老领导王学仁、梁公卿、何占军、王学智、丁少祥、倪慧芳，部分在昆副厅级以上离退休干部400余人参会。
0: 7月11号晚，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这场城市间的足球盛宴不仅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情，让文体旅融合破圈，更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展现出蓬勃气象。
2: 滇超总决赛冠军之夜，但我感觉更像是在参加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在场外我就感受到了这股热浪，16州市的表演方阵都来了，大家穿着盛装，唱唱跳跳，热热闹闹，共赴这场城市间的足球盛宴，就是非常纯粹、非常云南的快乐。这届滇超一路走来，16个州市都掏出了真心，付出很多。这场毕业终章，当然该有他们浓墨重彩的一笔。好了，我们的球员歌手上场了，来验收一下他们这几天的排练成果。总有人说起文旅足球就好像热爱打了折扣，但我采访过很多人，可能一开始是被组织来加油的，有的是陪家人来看热闹，还有的像我一样是因为工作入局，但喊个一两场就喊出了感情。对家乡的归属感太容易被催化成对主队的依恋了，对拼搏的感动太容易沉淀为对球员的偏爱了。我想有了越来越多人热爱的浇灌，云南足球的土壤会越发肥沃，越发生机，长出实实在在的希望。民族大联欢的热腾也掩盖不了这场巅峰对决的锋芒。上半场昆明队掌握局面，数次兵临城下制造门前险情，但丽江队防守滴水不漏，反击更是快准狠，强强对决，极限拉扯。70分钟双方都没有攻破球门，直到恭喜丽江队以18轮全胜、赛季不败的绝对统治力加冕滇超冠军，这就是绝对实力带来的绝对稳定。耀眼的强大两字背后，往往让人容易忽视他们日复一日的训练、永不松懈的付出、持之以恒的深耕。丽江队的每一场胜利都值得被致敬。同样，我们的昆明队也值得上一句响亮的真棒。作为大家都想挑战的省会哥，他们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寸土不让的斗志，在强敌环伺中拼下滇超亚军，这份成绩同样掷地有声。无论是场外还是场内，真的能感受到球迷喷薄出来的热爱，那是生长了百年的力量，是扎根在骨子里的足球基因。在这样的热烈滚烫里长出来的足球，自然筋骨强劲，自然底气十足。比赛快结束的时候下起了大雨，本就沸腾的赛场混着雨声声势越发有力，本就难忘的决赛夜共淋一场雨，又多了层共赴山海的宿命感。可对幕后的工作人员来说，遮设备、抢场地、调流程，浑身湿透，脚步匆匆，但还是乱中有序地把所有环节都扛下来了。其实这狼狈又坚挺的样子，太像我们这整一届滇超了。一个赛季

0: 走下来，牵扯了大大小小无数部门，没有人是熟手，没有标准答案，有疏漏，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就是这样一场一场摸过来了。这场大雨好像也在提醒我们，所有的从容有序都是从手足无措里长出来的。就像云南足球的路也不会是一蹴而就，要踩着风雨，带着韧劲，一步一步扎根下去。我们不怕起步狼狈，因为我们知道走下去就会越走越稳。
1: 7月13号，云南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式开始发放。云南邮政成立了省市县三级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保障专班，全面完成全省16个州市、92所普通高校走访对接，实现高校合作全覆盖。
2: 针对今年暑期全省各地强降雨等复杂天气情况，云南邮政加强了重点区域运输组织和汛期安全保障，动态优化邮路运行和车辆调度，确保邮件运输安全畅通。云南省邮政公司速递部副总经理王芳：
3: 从收寄端的专用封套单封单交，到我们处理端的专人专机优先处理，再到投递端的双证合印本人签收，做到了全流程闭环的一个管控。
2: 目前考生可通过中国邮政 EMS 官方查询渠道，凭邮件号、准考证号实时查询录取通知书寄递信息。投递过程中，邮政工作人员将严格执行身份核验制度，通过识别身份证信息，在核验无误后方能签收的方式，切实保障邮件安全。
4: 在以下城市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昆明、东川、楚雄、香格里拉、瑞丽、正康、沧源、普洱、西蒙、勐腊、金平、文山、阜宁 AM576 FM105.8、 玉溪、大理、宝山、澜沧、孟连、河口 AM1359。 听云南新闻广播，感受精彩世界。
5: 金色热线彩云帮，
6: 供电局的师傅打电话给我说，问我可是家的那用电的量增加，可是有点异常哦。
7: 不收费，这是南网的公益互动。
8: 今年5月20号，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正式上线运行居民漏电监测系统，实现低压居民用户漏电监测全覆盖。这项数字化举措是什么？对居民有啥帮助呢？七彩云端彩云帮，你有问题我来帮，我们一起来看看。
6: 那一天也是下午5点半左右，供电局的师傅打电话给我说，问我可是家的那用电的量增加，可是有点异常噶。我说没嘛，一般都正常的噶。那等于说他们那边监测着我有点情况，没叫我检查去瞧噶。而且我想叫他们过来我看看嘛，还得查我查着我们一个插座有问题，我处理掉了嘛。他的工作人员还叫我在手机上就可以查看我家的电量能够用多少，交电费也可以在手机上交。
9: 电网工作人员如何联系居民，让居民相信工作人员？这项预警服务收费吗？
7: 不收费，这是南网的公益互动，我们不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的。我们是根据他们留在信息系统里的电话跟居民联系的，然后到现场以后，我们就亮明我们的身份，说明我们是供电局的工作人员。
9: 电网工作人员入户排查会做些什么？
7: 我们排查到漏电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他们在哪个地方漏电，然后提醒他们注意安全用电。我们检查到的就是电动自行车还有线路老化这几方面，检查到了我们会告诉他们。
9: 在日常中，居民如何感知漏电，如何检查自家电路？
10: 加装漏电保护器，定期对漏电保护器进行简单试验。如遇漏电保护器频繁跳闸，或者触摸某些电器外壳有轻微的麻手感，都有可能是漏电的信号。日常检查时，居民可以留意家中电线是否有老化、破皮、裸露的情况。
9: 除了监测居民家中的漏电情况，这项数字化举措还有一个很贴心的功能，就是独居老人用电异常监测。一起来看看。
10: 系统会记录老人的用电习惯，一旦检测到长时间没有用电、突然大功率耗电、夜间异常用电等异常的情况，系统会立刻预警。
9: 家属如何使用独居老人用电异常监测这个功能？
10: 下载我们的南网在线 APP， 打开亲情用电关怀用电服务模块，亲属可以通过信息验证绑定独居老人用户。

0: 编号，查看日常用电数据，来实时的了解独居老人用电情况。发现用电异常，南网在线 APP 会立刻给订阅消息的家属发送信息提醒。
1: 居民漏电监测系统还有一些什么功能？
0: 我们的居民生活漏电监测系统是由云南电网公司市场部牵头，计量中心和数字运营中心开发，主要依托智能电表和后台系统监测，其核心功能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是精准预警，能够实时捕捉用户日用电量突增等异常数据，精准锁定漏电隐患用户；二是快速处置联动，预警信息直接生成工单，指导供电所员工迅速联系用户，请专业的电工上门排查并消除隐患，后续将通过短信提醒网格经理以及用户；三是延伸服务与科普，在协助排查隐患的同时，为居民提供安全用电常识科普，引导用户规范用电行为，及时消除室内安全隐患，有效地规避电费纠纷，切实保障用户的用电安全，以经济权益。
2: 用电安全无小事，遇到问题别着急，彩云帮随时在您身边。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26周年大庆，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通通都能参加，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周年庆大礼包相送，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只有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105.8 AM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北京时间7: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速览。
0: 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锚定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的目标。规划围绕6个方面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将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服务消费置于突出的位置，并明确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勾勒出一幅扩量与提质并行的消费高质量发展蓝图。
1: 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解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随着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实施25年的土地储备制度将不断创新改革，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兼顾的底层逻辑重构。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了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
1: 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在全球的生产生活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了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
0: 财政部应急

管理部七月十四号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

0: 方司令部表示，此次行动持续约五小时，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科纳拉克、阿布穆萨岛和阿巴斯港等地的军事目标，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业航运的运能力。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的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失效。
0: 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军方发言人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
1: 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美方宣称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费等消息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4号再度大涨，当天的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了3.9%，至每桶81美元以上。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盘中一度涨超过了5%，至每桶87美元以上。
0: 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经获得了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已经事实上锁定了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7月20号兼任英国首相。根据规定，党首候选人需要获得至少81名工党议员提名，目前已经没有其他候选人具备参选的条件。
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好的，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传统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了解一下。
3: 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1079.1亿元。
1: 据公安部的统计，截至2026年的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了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新能源的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的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
0: 近期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了暴雨洪涝灾害。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后恢复重建，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好的，国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3: 根据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

0: 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
1: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一组快报。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3: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怒江州、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西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北部、红河州南部、文山州东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昭通市、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东部晴见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的阵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晴见多云，19到29度；宝山小雨，19到27度；楚雄多云，19到28度；大理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2到22度；蒙自阵雨，22到31度；丽江小雨，17到27度；临沧阵雨，18到26度。卤水小雨，23到31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曲靖晴见多云，19到30度；文山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景洪小雨，24到32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昭通多云，19到31度；昆明晴见多云，19到29摄氏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张磊，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0: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26周年大庆，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通通都能参加，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周年庆大礼包相送，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只有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6: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7: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16: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7: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6: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昆明多云，19到27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云南联农带农机制实践观察》之一，云南构建起紧密型利益连接体系，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农民就业增收。
1: 平台机制双向发力，云南上半年推动68个亿元以上招商项目落地。
0: 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突破1.5万亿千瓦时。
1: 云南省印发通知，以8个到位全面加强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0: 首届滇超联赛圆满落幕，比赛点燃全民运动热情，更写下文体旅融合发展大文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展现出蓬勃气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产业危机连接为要，近年来云南聚焦农民持续增收，构建起紧密型利益连接体系，从培育主体、做强龙头、强化约束、激活要素等多维发力，破解痛点难点，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本台推出云南联农带农机制实践观察系列报道，聚焦基层探索，剖析机制创新，解码高原特色农业